0: 运动，经常去晒晒太阳，眼睛去看看户外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从此刻开始孩子逆袭起来的一个底气。
1: 对，零蔗糖、零防腐剂、零激素，跨境保税舱直邮，全程可以溯源。同时呢，它这个也是一个淡淡的奶香味儿。温水一冲，孩子喝起来呢也不会觉得难以下咽。
0: 大家都知道，能进到我们上海进博会里面的，这是官方严选啊。NYO3 这就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
1: 是
0: 要189元的。
1: 哎，
0: 这次我们999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帮朋友们达到了一个骨折的团购价。
1: 是，一盒的话呢，是给到您一个
0: 体验装，
1: 对，159元。
0: 嗯，
1: 如果是您买两盒，那咱们就能够给到一个299，
0: 7.9折了，相当于。当然，这个两盒装也是我们这儿最受欢迎，也是销的最快的。
1: 哎，是，那因为它这个折扣相对一盒来说呢更划算一些。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买4盒，一共是60条，
0: 嗯，
1: 那这个可以说省的最多了。
0: 是，
1: 这个是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
0: 嗯，
1: 其实您算算，就是60条。一天588，
0: 几块钱，
1: 一天几块钱，
0: 对，
1: 还能喝俩月，
0: 足够孩子喝2个月了。还真的建议这一组的话，大家，当然体验装的朋友们也能下，体验装我们也给到大家8.4折，
1: 嗯，
0: 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去组合购买，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营养的补充，它其实是要起到一个就是阶段性的作用，
1: 它是需要有一持续的摄入，
0: 对，
1: 啊，
0: 嗯，现在加我们好友还能再领5块钱优惠券，不是加小麦，加客服就行，好吧？我们正品保真，支持朋友们溯源，各位回复营养就能下单了。很多朋友说回啥回啥，快说
1: 营养，
0: 回复关键词营养就能下单了。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生病，暑假没见窜个，但凡其中有一条朋友们最近有一些焦虑，这今天这一单您一定要下。保税仓的现货我们发完即止，
1: 是
0: 开学之后补单要等排仓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回复营养来锁单，不要耽误开学的第一波冲刺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定要从小教给孩子的能力啊，那就是一颗超强的心态。这个心态能让孩子往后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从容面对。就是咱们要明确地告诉孩子，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不断犯错，偶尔出丑，甚至不小心把事情搞砸，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儿过度反省，更不要否定自己。我邻居家的小姑娘上3年级，以前就特别较真儿，写作业写错一个字就哭着擦掉重写，反复折腾好几遍。上课回答问题说错了，下来之后一整天闷闷不乐，不停地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跟同学玩游戏搞砸了规则，更是会内耗好久。别人随口说一句玩笑，她都能放在心里琢磨半天。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后来就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开导她。宝贝儿，你看咱们用的这铅笔啊，一头是写字的笔尖，另一头为啥会有橡皮呢？就是因为知道人一定会写错，橡皮就是用来修正错误的。人生也一样，没有永远的正确，只有永远的成长。不光是在生活里，学习上的道理也能帮孩子明白这个心态。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说，不会做的题咱们先放一放，考试时

0: 时间不够就适当的放弃，因为咱们做的是整张卷子的好成绩，而不是死磕一道题的对错。我家孩子以前考试就总犯死磕的毛病，一道选择题想不出来，硬生生耗掉十几分钟，后面的大题没时间做，成绩出来就特别沮丧，总贬低自己，你看我连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出来，太没用了。后来我就跟他聊老师说的话，告诉他放弃一道题不是认输，是为了抓住更多得分的机会，做错题目也不是失败，是帮自己找到知识漏洞，下次就能做好。慢慢的，孩子不再揪着自己的失误不放，考试的心态也越来越稳，平时做事也不那么钻牛角尖了。咱们还要反复跟孩子强调，过去的事儿就彻底翻篇儿，不要因为自己没做好就贬低自己，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内耗自己。很多孩子之所以不自信，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一句无心的评价就能让他否定自己的全部，一次小小的失误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咱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是自己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永远不要跟别人一起欺负自己啊！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苛刻自己，更不要用过往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各位爸妈，一定要让孩子记住两句话，生命的长度可以稀释错误的浓度，前进的脚步可以抚平所有的褶皱。小时候犯的错出的丑都是成长的养分，随着孩子自己慢慢长大，回头再看那些曾经纠结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小教会孩子拥有这份超强的心态，不纠结过往，不内耗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专注当下，稳步向前，心态对了，脚下的路咱们就顺了，孩子未来的人生也一定会越走越开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4: 斗智斗勇，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
6: 嗯，
5: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燕窝。
6: 哎，
5: 那这款还有没有了？大家只能自己去试试看了啊。
6: 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啊，这个应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燕窝。
5: 嗯，
6: 这个
5: 今天还有是不是？
6: 您回复一下，因为昨天卖的挺好的。
5: 嗯，
6: 应该可能剩有也剩的不多了，而且价格挺划算的。
5: 嗯，
6: 119是12罐，198是24罐。
5: 嗯，
6: 特别推荐您放到冰箱里冷藏。
5: 嗯。
6: 这样的话呢，您当个下午茶是吧，您当个这个晚上的这个夜宵都是非常合适的。
5: 嗯
6: 啊，您要是早上想当早餐的话，您可以喝个常温的。
5: 嗯，这不只是燕窝了，是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
6: 燕窝花椒炖奶，
5: 昨天大文因为他那个在后台嘛，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是不是你邻居啊？
6: 嗯，
5: 我说哪个小区？一对，就是刚好是我们那栋楼的一个邻居。
6: 哦，
5: 下了两箱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
6: 哦，是是是。
5: 嗯，大家就回复一下，燕窝也可以试试看啊。
6: 嗯，
5: 当然此刻更加关注的，朋友们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营养了。
6: 嗯。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呀，也是非常的划算的。
5: 嗯，
6: 现在呢，一盒是159，两盒299，四盒呢是588。
5: 是，这也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 NYO3。其实大家对这个品牌，应该是不陌生了，已经进入到了上海进博会的展会的现场。
6: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节目里头，这个跟大家还介绍的还有他们家的林
5: 下
6: 友，
5: 也
6: 是这个 NYO3，同一个品牌，都是来自挪威的。
5: 对，今天呢，我们挪威的儿童维生素的成长包，也是百万妈妈的一个安心选择。
6: 是，
5: 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电台的团购价只需要159。
6: 嗯，
5: 这个大家是买一盒的一个体验装的尝鲜价。
6: 对，一盒呢就够您吃半个月，两盒的话就是一个月。
5: 是，两盒呢我们升至7.9折，只要299块钱，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这一款，也是在我们后台卖的最好的。
6: 嗯，
5: 同时还有一个四盒的加强装啊，当然如果说两盒吃的好的话， 也可以去下四盒，一共是60条，只要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钱。
6: 对，
5: 但是我们保税仓现货发完就结束了，开学之后朋友们要等补单，可能要真的是排仓等好久了。

0: 此刻赶到我们这个开学季里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营养来锁单，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这种身心。
1: 哎，是。今天这个话题嘛，就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有哪一刻你觉得好像是一个电影当中的这个画面和场景来到了身边？
0: 嗯，
1: 很普通，就说呀，现实中啊，这种影视的作品的这个画面啊，其实就是自己在上大学时期，
0: 嗯，
1: 拉着女朋友的手，
0: 嗯，
1: 走在足球场、篮球场，一起吃饭、上课，时间岁月如白驹过隙，
0: 嗯，
1: 稍纵即逝。要回想起自己曾经年少的懵懂啊，和青春时期的这个情愫啊，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一直就是有一个担心啊。您确定啊？您不用匿名是吧？您念这个，您可没要求匿名啊。
0: 那没要求的话，咱不用想太多，
1: 嗯，
0: 说不定拉的就是同一个人。
1: 主持人嘴快，我可给你说出去了。
0: 袁湘就说，
1: 嗯，
0: 那现在的电影爱情片居多嘛，
1: 嗯，
0: 那谁的爱情会像电影一样转角遇到爱呢？
1: 嗯，
0: 那这还真不好说。
1: 那真不一定。
0: 哦，
1: 说实话，就是很多时候的，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你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的爱情故事，那真的远没有生活当中的爱情故事
0: 精彩。
1: 哦，我跟你讲，但凡是就各位是身边，您是说这个哪位？这个好闺蜜或者是您的这个好兄弟酒后吐真言跟你这个诉说自己的这个感情史的时候，您随便记点素材，夸夸就能写出一部精彩的影视电影作品来。
0: 我们也可以同步把我们今天话题稍微细化一下，
1: 嗯，
0: 你跟你现在的另一半是在哪儿认识的呀？我们看看哪一个能上电影素材。
1: 这
0: 腾霄这个都比较大众了，同学
1: 一般不太愿意谈感情话题。
0: 你还觉得你有流量是咋的？粉色娇嫩，你多大了？
1: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你看我们俩是就是同学，
0: 嗯，
1: 而且从初中开始一直都是同学
0: 啊，这也能拍成
1: 同学到大学毕业，
0: 你别说也真能拍成。
1: 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不仅这个同学的大学毕业，
0: 嗯，
1: 还这个当过一段时间的同事。
0: 哦，
1: 还当过一段时间同事，
0: 嗯，
1: 后来其实实在觉得老这样也不行，
0: 嗯，
1: 然后我就跳槽了。哦、但我身边
0: 我咋来了私家车999呢？
1: 核心就是这个，
0: 干好好的。
1: 我身边啊，就是我、嗯、至少在我的这个同学圈里头啊、
0: 嗯，
1: 就是从学生时代一直同学，
0: 嗯，
1: 到现在依然还这个这个爱情甜蜜圆满的，嗯、有好多对儿，
0: 嗯，
1: 有好多对儿。我的大学同学里头有很多对儿啊，到现在啊依然。这也不老大学是可以谈恋爱了啊
0: 啊可以
1: 的啊对可以了可至少可以萌生情愫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大学时代啊一直到现在这个在我身边是有很多对的
0: 嗯
1: 其实你就像这样的这个故事和他们的这个情感历程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都可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
0: 嗯
1: 的素材、
0: 嗯、包括我身边我也认识很多就是这个夫妻啊
1: 嗯
0: 他们是通过上班
1: 嗯
0: 和自己那个同事
1: 啊
0: 建立了这种缘分、嗯嗯、我这个觉得这个也很厉害啊能喜欢上同事是不容易
1: 那是真爱了，那
0: 真是真爱了，
1: 可以说是真爱了。直到现在，我们有时候这个同学朋友们一块聚餐的时候，
0: 嗯，
1: 那其实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呀。
0: 嗯、
1: 这个当年的这个加引号的一些情敌，还能坐到一桌，大家谈笑风生呢。
0: 我们也继续问问大家，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哪些和电影桥段一样的事情？
1: 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我们的视频端呢，大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哎，确实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这个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都是很多是来自于韩剧嘛但是如果说您要是想看看韩剧当中的这些场景济州岛就非常合适了郑州出发2个多小时免签直接到非常好玩牛岛的环岛观光车泰迪熊的博物馆各种主题乐园玩起来也不重样对于家长来说呢也非常合适带着娃去您玩累了在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喝喝咖啡孩子们在海边呢玩玩沙子吃饭也非常对咱们的胃口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现在的选择呢也很多比如5天的团6天的团这些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都非常的丰富报名呢还 来送您转换头和流量卡。想要了解行程的各位，您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解最新的行程了。
0: 小雨就在我们视频端说，我和我老公也是初中高中同学、
1: 哦、
0: 然后现在是同事。
1: 哎呦呵，
0: 嗯，就是那个令人深思的嗯满意的意思
1: 哦，
0: 是非常幸福。
1: 是是是，我是觉得这个呢，他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0: 就是一天24小时都可以在一起，
1: 他能减少很多的沟通成本。
0: 嗯，
1: 他确实能减少很多沟通成本，
0: 而且省交通费。
1: 嗯，对，核心就是在于什么呢，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你很多同认知的非常相同。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时候不管是老公给到媳妇儿的一些建议、
0: 嗯、
1: 媳妇儿给到老公的建议，能精准的告诉你少跟谁玩。
0: 还有一个好处，
1: 嗯，
0: 就是你平时、有时候你想表达说自己的那个工作、自己的这个职场现在很不易，压力很大、工作很忙的时候、因为对方也很忙吧，对方单位很忙，他有时候不理解你、他不信，他说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忙，你看你们都可以互相理解。就不用假忙。
1: 对啊、这所以说这种是有的时候这种默契是来自于了解、信任的也是来自于内心当中啊，这个对于对方的这个这个了解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一份这个扎实的踏实的感情、就是让人觉得放心。
0: 嗯，
1: 你像很普通人家就很硬气，你一看人家这感情就非常稳定
0: 牢固，
1: 人家说了不用怕，不用匿名，媳妇儿都知道。
0: 嗯，然后臭蛋河说，腾霄这是神仙眷侣啊、下手挺早的。
1: 这就是、长期的这个默契啊、这个水到渠成、也不存在于下手不下手的。燕子月就说，我们单位好多都是两口、我都可服。
0: 嗯，我们把那个羡慕不要表现得这么的明显。
1: 嗯啊，刚刚我们把这个话题给大家延展了，是吧？
0: 嗯，延展了一下、说你跟你的另一半，当时是在哪里认识的呀？
1: 哎，
0: 我们就看这个，就是因为这不是有朋友转角遇到爱，这个话题去延伸的嘛，就是看看哪一个更像电影当中的桥段。
1: 我知道了，
0: 有没有路上认识的？那说不定真有。
1: 这个核心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核心是因为想让这个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用你们真实的情感故事，让颜香再次相信爱情。
0: 这样腾霄你问我、你就简单问是在哪认识的。
1: 在哪认识的
0: KTV。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4: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

0: 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1: 谁呀谁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今天呢也和各位神仙眷侣们也互动了一个话题啊，问问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在哪儿认识的？
2: 是
1: 啊，这个话题的上一个话题，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电影桥段类似的画面？
2: 是，所以其实我一直喜欢有一首挺老的歌，那歌呢是熊天平和许茹芸唱的，叫《爱情电影》。
1: 听过，
2: 而且我还挺喜欢他俩的这个搭配。他俩还有一首歌也是他俩对唱的，也很好听，叫《你的眼睛》。这两个歌是我一直挺喜欢的这种私藏的
1: 歌单啊，
2: 对，歌单当中其中的这个两首，算是这个老歌当中偏冷门的高质量作品。就是其实你看里头有一句歌词叫什么呢？叫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很多这个神仙眷侣来说呢，这也是心中的一个底层的这个需求，就是希望让对方呢能够更多的感受到这个生活的甜蜜，让对方的减少啊对于这个痛苦的这个感受。
1: 是，大家现在是否甜蜜我不关心，因为我坚信朋友们肯定是甜蜜的，就看大家跟我们互动那个状态。我现在主要比较关心的是大家是在哪儿认识的。好吧，今天就问问朋友们，你和你的

0: 那个他是在哪儿认识呢、
1: 嗯、
0: 我们看能不能上电影。
1: 嗯，
0: 牛来都能上，咱这有啥不能上？
1: 牛来
0: 这没有一切不是不可能。
1: 我都不是做电影的，我都觉得生气。
0: 所以我现在准备把我们那个公交车999，
1: 嗯，
0: 咱那个视频
1: 啊，
0: 剪辑合成一个60分钟版本的，
1: 嗯，
0: 上线。
1: 所以要不然就跟那个这个老杨跟 baby 这个交代一声，
0: 嗯，
1: 以后别做那么精致，粗糙点，说不定能出片儿。
0: 那我们已经够粗糙了，要是不够粗糙的话，我干嘛剪这个呀？我就剪我们私家车999发的那些内容了。好，那大家如果说这个感兴趣的话，某音。我们的视频号，
1: 嗯，
0: 某书，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公
0: 家
1: 车
0: 999
1: 啊，
0: 跟我们来点点赞。
1: 是啊，这个里头也有很多这个关于相遇的故事，
0: 是
1: 啊，说不定呢，就是当时呢，咱们这个相遇的一些场景，
0: 嗯
1: 啊，今天跟各位聊一聊，您这个跟您的这个另一半啊，您的这个伴侣是在哪儿认识的？
0: 嗯，我们今天也跟朋友们继续来互动一下啊，说说最近有一个商场。咱们郑州的一家商场因为一项特殊的服务意外出圈了、
1: 怎么了？
0: 这个商场呢将这个大厅中厅啊临时改造为了一个集体作业自习室，向周边的社区免费开放、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前来组团补作业、
1: 毕竟是不剩几天要开学了。正是孩子们他们这个速度创造奇迹的时候。
0: 是在8月25号上午10点，这商场刚开门，孩子就提着手提袋疯狂的涌入场、目标出奇的一致，就是商场中厅的这个补作业挑战赛的现场。不一会儿呢，现场几乎是座无缺席，黑板造型的背景板就醒目的提示着补作业挑战赛这个字样，好像这氛围就是一个临时的课堂。两人一桌，前方讲台上啊、还坐着一位工作人员，
1: 前方老师呢
0: 干啥？承担着维持纪律的职能、不是让你们来玩的、我们做场就是得真补作业，你可以组团，但是不是让你们组团过来坐那抠手切橡皮的。据了解呢，这个服务从8月24号一直持续到30号，每天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开放、然后中午的休场，参与的学生需要自带你的作业和文具、入场签到之后呢就可以领取挑战卡。每完成一个小时，学生还可以获得一枚印章，积累之后呢可以兑换零食或者是电影票等等的小礼品。
1: 火
0: 你别说，
1: 嗯，
0: 我还真的觉得就是谁的创意，这个是、
1: 真的好，
0: 真的好，这是我最近见到的这个创意里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相较于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由那个商场组织的那个抢零食
1: 啊、上课偷吃零食大赛，
0: 偷吃零食大赛，
1: 嗯，
0: 去引发的一些灵感。但是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偷吃零食大赛啊和那个就是睡眠大赛，
1: 嗯，这个
0: 要更厉害，
1: 点找的准，
0: 对，他
1: 时机做的对，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节点选的好，就同时呢，他满足了家长。
1: 给点开会了，给点分析学习了，给点
0: 一个成功策划案例，就看人这个案例为啥成功。
1: 这确实得向人学习，人这个创意真的好，
0: 想到点上了。
1: 这个我觉得是谁的创意，我觉得老板得给点多少，得给点
0: 奖励，奖励
1: 是不是？
0: 嗯、
1: 这真是不错。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孩子们，他也需要氛围。
0: 嗯，
1: 你这个一块写作业这个事儿啊。它确实是需要氛围，
0: 嗯，
1: 因为咱从小也都知道，你自己在家跟着补作业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横向对比啊，
0: 嗯，
1: 你这旁边大家都坐那儿，大家都共同干一件事的时候，人进入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集体意识，
0: 对，
1: 是不是？
0: 有市民就向记者表示说，你看商场环境舒适，安全可控，
1: 嗯，
0: 你把孩子放在这儿写作业，比在家里面就是独自拖延更有效率，而且和同龄人一起写也能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1: 嗯、哎，确实是。是啊，效率真是肯定是高，而且这个家长也很省心，孩子们之间相互卷起来之后呢、您就不用在旁边一遍一遍催了，
0: 你就可以在旁边逛街，
1: 对，然后再让孩子替你赢两张电影票什么的，合家欢乐。
0: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这活动不知道结束没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自己这个，因为不涉及广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啊。
1: 是，
0: 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今天跟各位互动的话题就是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电影当中的桥段发生。
1: 那立秋一看就喜欢看武林外传。刚才我不是说嘛，说这个大家这个跟另外一半相遇的故事，
0: 是，
1: 然后立秋说相遇的故事，那有没有展堂的故事？佟湘玉和白展堂。
0: 这个立秋的这个叫什么啊，他这个幽默点啊，和老杨是比较吻合的。
1: 就在于谐音梗这一块
0: 了。谐音梗。车蛋盒说八卦一下，听听麦姐在哪儿认识的另一半。刚说了KTV 嘛。
1: KTV 嘛。
0: 这就有一种就是听起来很怎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这个很儿戏的感觉，很不坚固的感觉。
1: 这个我就刚才我就其实一直在琢磨这事儿。我说你看这朋友们这个应该啊把这个线索啊再往前多追一步，
0: 再追一步，
1: 是不是多追一步？你在这 KTV 认识，怎么认识的呀？是吧？
0: 说这儿了，我下晚班，
1: 暧昧的环境，昏黄的灯光，
0: 哦，非常吵闹，
1: 非常吵闹，
0: 非常吵闹，好多人。
1: 你带着老杨一块儿去唱的是吧？你唱，
0: 本来下班好好的，上完晚节目，是不是给回家吃饭点儿？我好朋友非让去唱 KTV，那天也就邪了门了，拒绝了两三次就不想去，非让去，非让去，
1: 然后一步踏错，准确的。
0: 一不错终生错。
1: 难得大家想到一首歌了。
0: 为了生活。好，今天主要是问问大家啊，你生活当中有没有电影类似的桥段？我们也说电影当中的桥段呢，它可能是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很震惊。
1: 哎，是是是，
0: 因为它的这种巧合率，就是不应该是在现实当中会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些呢，它可能是很浪漫，然后一些是惊喜，一些是带着淡淡的悲伤。
1: 哎，是，
0: 还有唯美，它都有可能构成电影当中的某一个画面。
1: 哎，对。其实也就是说您情绪生活当中哪一次情绪让您足以印象深刻至今，对吧，您可以来给我们来聊一聊。
0: 是，
1: 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也有啊这个让大家足以印象深刻的一些
0: 好物
1: 和震惊价格的好物。
0: 比如说呢我们的儿童维生素成长包，马上就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着神兽归笼，然后一边呢又惦记着孩子，哎呀开学压力大用脑多，三餐又不定时，不好好睡觉，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
1: 对，
0: 3到18岁其实就是孩子成长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说到长高这件事情，其实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的科普，身高遗传的概率当然非常大，
1: 是
0: 70%看遗传，但剩下来的30%，我们就是能为娃拼一把的一个关键。
1: 哎，这个就是营养咱得给补充充分了，补充均衡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其实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品牌 NYO3，这个是很多呀朋友也是很熟悉的，曾经来到过上海进博会的挪威的明星品牌，它呢是能够做到什么呢？食补，同时呢给孩子上一套全面的营养的动能加速。它里头含的这个核心的成分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珍稀蛋白，它呢就能够给骨骼生长装上一个小马达，让它动力十足。再有一个呢是水解蛋黄粉，它呢可以说是一个骨能量的这个供应站，能够源源不断的去给骨骼呢提供能量。再加上高含量的赖氨酸，这就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营养钥匙，有了它就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去吸收这些营养。
0: 更绝的是把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你的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它全管了。钙、镁、锌、VC 协同，孩子的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是不丑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起我们最大的逆袭的底气，对不对？
1: 是，这款呢，这个给到大家的都是这个保税仓直邮，全程可以溯源，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奶香味儿，温水一冲，孩子们也都很爱喝这个口感。
0: 是的，这一款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了，非常有名，来自挪威的品牌，高端 门面品牌啊，NYO3 它也进入到了上海世博会的一个展销的现场。旗舰店一盒15条，一盒的15条是要189块钱。我们的开学季拓展专场电台团购价，大家来听听看，一盒体验装给到朋友们8.4折，只要159，这个大家只能在我们平台能买到。
1: 对，
0: 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

0: 有，
1: 还有一个四合的加强装，一共是60条，是最省的，也是省的最多的啊，只要588。
0: 相当于一盒几块钱啊，因为一盒是15条嘛，就够大家半个月嘛。如果是您2盒的话呢，就够吃一个月了。四盒的话呢，咱就可以算算足够，也就是2个月了。啊，如果说您再加我们好友的话呢，加这个客服好友再能领5块钱的券。啊，您回复关键词营养到微信平台就能够下单了。
1: 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单，大家回复关键词营养来抢一抢这个单，建议朋友们此刻听到此刻一定要下。首先呢，保税仓的现货发栏机制，开学之后补单我们要等品牌的排仓。
0: 是。
1: 所以呢，大家赶紧回复营养锁单，不要耽误，就是这个夏秋交替也是开学季的第一波冲刺。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十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4: ！Q baby。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6: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麦。
8: 是驰骋天下对我有一个要求，说让我有感情的朗诵以下文字。
7: 好、
8: 我刚才揣摩了一下啊，
7: 怎么去拿捏这个感情？
8: 他说是这样的啊，这个说快报快报，他说刚刚啊，搭载了一名乘客，上车之后呢，发现这个正在听私家车999。本身呢，这个我作为这个司机啊，为了保证啊，尽量不打扰乘客，准备给他关了。
7: 你自信一点。
8: 他阻止了我，然后呢，就一直上一路上都很安静。快下车的时候，自己在这个嘴里头反复念叨：小麦。哎呀，小麦，小麦，下车的时候还抹了一下眼睛，
7: 抹了一下眼睛是感动了，是不是？
8: 这个你不好衡量，也有可能是这个眼子里进了一些沙子，也有可能是想起了自己曾经尘封的一段记忆，也有一种可能，
7: 就是最后一种可能。
8: 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又一次找到了曾经在电波当中相遇的那一个广播端的知音。
7: 就是算一下8到10年前听过，现在还有人在听啊。
8: 8到10年前。
7: 因为说这种感觉就是既陌生又熟悉，又有一种这种古早的那种美感，这也是有可能的。
8: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呢，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相遇，
7: 所以跟大家说我们流量还在。
8: 对，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情怀重新拿出来当成流量再炒一遍，是吧？我真是觉得啊，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广播端的这个陪伴呢，其实就是像生活当中这个
7: 老朋友，像电影一样，
8: 就像这个电影一样，在哪一刻又重新的让你这个唤起了这个曾经的记忆，其实生活里头咱们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原来这个大家关系非常好，但是各自一忙各自的事儿的时候呢，好像这有点疏于联络，但是再见面依然也很亲切，
7: 是
8: 因为那种熟络的感觉，是我们曾经一起并肩战斗过，我们曾经这个共同生活过，
7: 我们一起就是青春陪伴过，
8: 是是是是，所以。

0: 我这个倒是这个非常这个感谢这个
1: 朋友们给我们这个就是小桥段的分享。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也给池中天下您一个建议啊，别关，
1: 不用关，你等后排乘客提要求了，你再关。
0: 那什么叫怕打扰啊？我们一定会打扰的。
1: 对，你不要提前去设限，提前去把这个困难设障，就万一人喜欢听呢？
0: 对，
1: 那当然人也有可能就不喜欢听，说你把麻烦把那个广播关一下，这前到时候就配合。
0: 所以我们就是
1: 关了就行了，
0: 给到一个建议。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咱这个有朋友说这个觉得好像这个听感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宁关广播不换台。这老实人的建议
1: 啊。来吧，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节目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啊。还是两件事情跟朋友们来先分享一下。
0: 对对对，
1: 首先呢是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天销售期的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
0: 嗯，
1: 就如果说有男士的朋友想跟自己的太太，你看今天我们不是聊了很多的话题，你身边的那个他，你们是在哪儿认识的，是送一份礼物，怎么去选，有时候太浪漫的他不使用，今天我们就上一个刚需吧，但是刚需它的颜值又高，同时每一天他就能用得到，价格又划算，那就是我们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了。
0: 是，今天这个价格呢也可以说呀是这个打破了这个价格底线了，原价699，现在呢我们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了，
1: 直降400块钱。
0: 对，
1: 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下单，我们再减5块钱，到手只需要294，四折出头就能拿下专柜的同款了。各位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全程是可以查询它的链路的，扫码你可以查询到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
0: 哎，是。
1: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这款呢，我们最后一次讲啊，这是很多我们主持人，这是包包里都会带的一个本命气垫，真的是人生好用，大家赶紧回复气垫抢占最后一天的名额了。
0: 对，这个我们说有理有面，咱们把这个气垫呢，这个回复完这个关键词气垫之后呢，您直接下完单之后，我们到了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了，
1: 是的，
0: 也让大家呢这个真正的尝一尝来自于原产地的时令新鲜的大闸蟹了。今天和明天我们的主持人丹丹呢，是已经到了这个阳澄湖的湖边了。在今天下午和明天早晨将会给大家带来2场视频直播。为啥要视频直播？那就得让您真正看看我们是从哪儿把这个大闸蟹给您从湖里捞上来发到您家的。当然也给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发的是蟹卡，您随时根据您的需求，您随时对。您回复个关键词直播到微信平台就可以预约单单的这2场视频直播了。为啥让大家去预约这个视频直播？我们也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就是在视频直播当中，一是让大家眼见为实，所见即所得，再一个就是我们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专属的优惠的。
1: 是的。
0: 首先一点，这个我们这个大闸蟹我们也是自有的蟹塘，连续卖了有8年了，保证您吃到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另外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呀，我们自己开会的时候都觉得这个简直是不能再优惠的这个优惠啊，甚至都觉得都赔钱。你看这个全母蟹的5对10只，我们给到大家只要259，
1: 我就准备下这个。
0: 而且259还不算完，再送您那个黑蜂雪蜜就价值199。你说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这是一个纯福利品。真的，我说的时候我都可气。
1: 那是福利该不该送？该，但是我们要不要过了？不过了是不是？
0: 就有种就不过了的感觉，就为了给丹丹引流。你看那个真的是
1: 豁出去了，
0: 真是。我也希望我们节目端有这样的福利。
1: 到时候再看吧。但是我们这个今天第一天的直播就在今天的晚上了。我们晚高峰节目应该同步是可以听得到。
0: 对，
1: 大家现在就先把这个预约的工作给做好了。
0: 是，你包括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直播间下单买一送一，到手是8对16只，才299。还有这个公4两母3两的这个4对8只， 直播间下单，再送您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这也就389。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到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这个丹丹的视频直播的链接了。
1: 想吃到一蟹一扣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并且以在其他平台

0: 他都拿不到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直播，锁定好今天晚上丹丹的大闸蟹阳澄湖的溯源直播了。
1: 是，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您想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这个呢是特别适合夏秋季节的，它不糊脸，一抹化水，同时呢它的是纯油基底，亚洲白桦树脂，加上西班牙角鲨烷，加上阿根廷霍霍巴籽油，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复，同时现在还再送您一瓶大瓶装的300毫升的同系列的大喷雾，再送您两片面膜的试用装，99到手，一瓶精华，一瓶大喷雾，两片面膜试用装，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视频端以及节目端所有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9:06，欢迎您锁定私家车999。这会儿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我是大文。丹丹去干嘛了呢？丹丹去为大家溯源了，因为今天晚上的时候哈，我们丹丹就会给大家来溯源我们的大闸蟹。因为现在，虽然还没有开湖，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涨势非常的迅猛，而且今年的夏天，天气格外的热，所以大闸蟹的那个涨势就很快啊，就是那个个头就特别特别的大。那么每年的秋季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个人非常期待一件事情，就是吃大闸蟹。因为我觉得吃大闸蟹，就是有时候你对那么一点点事情的期待，你就觉得整个秋天都是非常美好的哈。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直播间了。因为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动特别多，而且机制很好，关键直播间还给大家抽奖哈，我们抽的是蟹王蟹后的那个蟹卡，怎么样，就是舍了血本的给大家抽奖哈，所以大家回复直播到微信平台上。我们这次直播间给大家上的大闸蟹呢，有全母的5对10只的，市场价4折到手259，就我们从蟹塘里面直接捞出来给大家寄的哈，可不是中间商在倒几贩子那样子做的，所以我们的价格很好。然后关键是我们还拿出了自己的看家的王牌产品，199的黑蜂雪蜜一瓶，那公3两母2两4对8只的直播间下一单送一单，相当于到手16只，一共299。对，到手16只啊，还有送礼爆款，公4两母3两，4对8只，直播间下单，我们再给大家送公3两母2两的6只，389。就是送礼的还有自己吃的全部都搞定了，还有刚才说到的抽蟹王蟹后的卡。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大闸蟹，真的是早点买，不然你到后面去买，一个是大闸蟹都会慢慢慢慢的涨价，越到跟前它的那个尤其是它越成熟。我们卖的是蟹卡嘛，你蟹卡拿着，然后你先不领蟹，但是你价格便宜了呀，你到跟前你去买那个蟹卡或者买螃蟹也好，它的价格相对来讲就贵一些了。所以大家回复直播啊，回复直播先预约直播。我们的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售后无忧，全部都给大家把机制做好，让大家放心购买。你可以直接回复直播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3: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2: 我们有实用妙招；
4: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2: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3: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2: 我们有科学答案；
3: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2: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3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3: 让我们一起
2: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我不知道大家去超市的时候有没有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拿起那个配料表去看一看哈。就大家很青睐那些配料表干净，比如说零添加蔗糖，不含防腐剂，只有几种成分，就那个配料表感觉好像越短越健康，是吧？就大家更青睐这些配料表特别干净的商品。那记者在调查时候发现啊，很多消费者把配料表的长短就作为食品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你看有些人他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选择尽量的避开那种带胶这些字样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配料表的食品。还有人说呢，自己虽然养成了看配料表的习惯，但是主要关注配料表种类多少，很少比较这个配料表当中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样的。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配料表简短它不等于营养更好。你看配料表简短的食品它也可能是什么呢？高盐、高糖、高脂。比如说哎呦，哪个称自己是配料表很干净的杂粮小零食，然后脂肪含量达到36%，比油炸方便面还要高18%还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不见得配料表简单它就很干净。然后配料表呢也可能是合规营养化强化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婴儿配方奶粉当中它加了很多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营养成分，它是支持婴幼儿成长的，所以它的配料表显得更长一些。好，添加剂种类多是不是代表风险更高呢？你看评价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关键我们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我们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我们使用的实际的摄入量。好，那配料表反映了哪些成分，并不显示各种添加剂的实际用量。那生产食品过程当中呢，多种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香精，它反复的就是叠合在一起的使用是非常常见的，不同的成分可能会产生协同作用，在达到消同工艺的效果下来降低我们的用量。所以肉制品吧，我们经常看到各种肉类哈，你看单独使用山梨酸钾的时候，最大的用量是每千克1.5克，跟乳酸链球菌素配方之后两个用量分别可以降低一点，降低0.67克和0.3克。 你猜它总量就减少了三成，所以配料表长不等于添加剂的总量更多，就两个在一起了，就分别量就更少了。那大家看到的那个食品当中会有零添加，零添加的食品且未必很健康啊。你比如说香肠，它在生产过程当中一般都会使用防腐剂亚硝酸盐来抑制肉毒菌吧，就是它那里面的那种细菌的生长。如果你不添加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产生剧毒的肉毒素，一微米的肉毒素就会足以致命了，所以它是很危险的。另外还有蜂蜜高糖的吧，腌制食品高盐的吧，这些由于自身特性，它不太适合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它本身就不需要加防腐剂。所以你看，零添加、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再比如说，零添加糖的饼干、面包，它在制作的时候要用到面粉、黄油。你看，黄油和面粉本身热量就很高，添加了很多，还有很多的那个乳酸菌饮料哈。它虽然想的零脂肪，但是它含糖量接近15%，所以热量还真的是挺低的。选购的时候怎么办呢？两张表一起看，第一看配料表，第二看营养成分表。我们都看配料表，但营养成分表好像很少看到哈。我们先看到配料表的使用排序，配料表的成分排序重量很重要，排在第一位的成分是这个食品当中含量最多的，比如说油、糖在前面。配料表虽然很短，但是不代表这个食品就很健康。然后再看营养成分表，我们都关注那个营养素参考值这一项，你吃100克哈，或100毫升每份的食品，所摄入的某营养素占全天所需要的百分比是多少？你比如说喝一个牛奶，每100毫升的蛋白质是6%吧。那如果单盒显示为200毫升，一盒就可以满足今天的12%的蛋白质的需求了。所以两个表一起看，你看挑选面包的时候，如果这个成分是全麦粉，那么我们结合营养成分表来判断，尽可能的就帮助再挑选一些含脂肪、含钠比较低的这个产品。两张表一起看，这样更全面一些哈。好，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就像小偷一样，悄没声息的就把身体当中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处暑一过，你看现在是秋天了啊，进入到秋天了。那秋补的黄金窗口呢，这会儿就开了。这会儿啊，我们就要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气色，补的是身体底子。把这个阶段的身体底子补好了，我们的皮肤就穿上了一件更隐形的、更保暖的、更结实的衣服，水水嫩嫩的扛过整个冷冬季。那今天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你看大家，我们基本上卖个两三天的时间，把这个燕窝花椒全部都是订单，说明它一返场就大家会就是需求量比较大嘛。有老粉夏天买的时候呢说，哎，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连喝两周气色都变得红润了，口碑非常好，回购率很高很高。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去美容院你看得几百块钱吧，还得搭上一下午，但是咱们这罐炖奶，然后它里面没有一滴水，是内蒙鲜奶慢炖的，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往脸上在贴金，而且它的花椒块头很大，里面的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全部都能看得清楚，就它里面是货真价实的。虽然罐儿不大啊，就是但是你知道里面一大块花椒，然后里面的燕窝就很瓷实。第二笔账大家也会算，就是面子账。因为你看你夏天的那个晒出来的那些暗沉，你去内在的调理，其实它比外在的调理抹化妆品它还要来得更就是更长久一些，对吧？一天一罐，气色皮肤通透细腻，这个感觉是特别棒的。第三笔就是省心，你拿出来就能吃了，早上出门10点多的时候当一罐啊加餐，下午零食当个加餐，把那些高油高脂然后高糖的食物放一放，就是吃这种低卡的轻负担的不长肉的这种小零食，还顶饿还营养。市场价呢是299一箱，今天我们跟厂家谈的团购省去了中间商，11912罐，198是24罐，不到5折就拿下了，每罐8块多，从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回复燕窝你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龄的女孩子啊，女生想要滋补花椒燕窝其实是刚需。你吃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自己没有负担了，你喝奶茶你不得还得想想，哎呦今天又喝了一杯奶茶，热量太高了，是吧？所以吃点好吃的，吃点好东西，又便宜价格又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燕窝就能下单了。

0: 小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早上的9:51，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感觉好像年龄大了，什么东西记不住事儿了。反正我自己的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跟我说完上半个事儿，下半个事儿我就忘完了啊。你晚上再问我，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什么事儿忘完了，就是记忆力特别不好。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聊聊啊，就怎么样能够用低成本的方式，来养脑。怎么样能够保养我们的大脑，让大脑自我修复？第一个呢，就是优质的睡眠。优质的睡眠关键在深睡期，它占到时长的20%到25%，集中前半夜。那熬夜即使是睡够7小时了，也会因为深睡眠不足而影响日间功能。所以建议固定作息时间，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优化我们自己的睡眠周期，就深睡眠的时间要长一点。好，第二个方法就是运动化零为整。运动增强我们的心肺，促进神经的生长。白天运动呢，让夜间副感交的这个神经占到优势，然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每周150分钟有中度的、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分散进行，然后久坐之后就坐的时间长，活动8分钟，饭后散步10分钟，然后多做手指操等精细的活动。我们单位啊，你说是事业单位也好，或者是办公室久坐的也好，那我经常在10点钟的时候，就过会儿啊，我们办公室就会响起了8段锦的那个音乐，所有的人都开始做那个8段锦。我觉得也是一种活动的运动的一种方式啊，就是非常柔和的运动方式，而且大家一起做还挺有这个集体活动的这种感觉的哈。好，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进食，细嚼慢咽，每餐30分钟左右，关闭电子设备，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优质的蛋白质，全谷类，少吃高油、高糖、高盐的加工食品，避免多线程行为，让进食成为脑修复的一个，不是一个负担啊，就是成为一个把它加速的一个方法。另外，我们在跟朋友去进行社交的时候，每天有10分钟要跟朋友交谈，要有善意的互动，能够帮我们大脑补充能量。这不需要占量大量的时间哈，只需要有时间了多交流多说话。你看那些自己在家里面时间长了就想找个人说说话的就很难，是吧？所以呢，在社交场合里面多跟别人去讲话，其实也在让我们的大脑得到修复和充电和简单的锻炼。

0: 却苦笑。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里是私家车999生活家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生活的养生知识，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生活好物。丹丹去干嘛了？丹丹去给大家溯源大闸蟹了。我们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哈，因为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和明天早上的时候呢，丹丹都会去阳澄湖帮大家来溯源砍价。其实我们那个蟹塘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蟹塘哈，您可以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直播。直播间了，直播间有什么优惠？直播间首先要抽奖，因为我们直播间参与抽奖，给大家送的是公五两的、母四两的蟹王蟹后的超级大包款，价值1480块。吃到蟹王蟹后，然后大闸蟹就可以吃到天花板级别了。另外呢，在直播间我们还会有很多非常福利的和炸裂的这些机制，你比如说我们有全母蟹哈，市场40%，到时候只需259，再加上给大家送的199的黑蜂雪蜜，然后公三两、母二两的4对8只，直播间下单买一单送一单，到手8对16只，只需要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很多的机制在直播间都有，所以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另外我们给大家做了金牌的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售后无忧。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因为到秋天了嘛，干嘛呢？就吃大闸蟹呀。我现在看到16一旦上市了，我这两天看到街上有卖16的，我说16一旦上市，给我的条件反射就是要吃大闸蟹的时候到了，要吃月饼的时候到了，就是要过中秋节了。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回复营养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要开学了嘛，我们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又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挑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那3到18岁呢，是孩子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呢是70%看遗传的，剩下的30%呢，咱们就是给孩子能够做一些营养上的支持和托举，就做一些。尤其是开学季，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早餐。我说，哎，我给孩子准备一些早上吃早餐的这些东西吧。那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我们的 NYO3 的儿童维生素成长包。因为你看成长的营养的需求，如果仅仅看食补的话，其实很难做到那个量的，就我们一般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虽然食物很杂哈，但是量可能不是特别的够，那普通的食谱很难补全。所以比如说孩子生长的三大必需要素，蛋白，然后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这个成长素、生长素成长包里面全部都给大家涵盖上了。你看它有珍稀蛋白，就给骨骼装上了小马达，动力十足的往前冲，吸收好。然后水解蛋黄粉，它是被称之为骨能量的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我们骨骼来提供营养。最后就是大家你看，所有的长高的和成长里面的这个营养素一定离不开赖氨酸。这个成长包里面的赖氨酸是非常高含量的，这个就是最核心的长高的钥匙。没有它，吃再多钙片其实是白搭的。里面有23种营养6效合一的营养素，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部都管了，钙、镁、锌、VC 同步来提升我们的吸收力、成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也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所以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营养，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我们是保税仓发货啊，跨境保税仓发货。我也买了一盒，然后我就说，哎，我说这个首先这个包装很好啊，是某猫的那个保税仓发货直邮的，全都可以溯源。奶香味冲，因为我们家孩子个子不高，就是可能还没来得及长个儿呢，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提前把营养素给他供上？所以我就先把这款产品试吃了之后，我说，哎， 这个味道还不错，就跟奶粉一样。然后呢，它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种口感啊，都是孩子能够接受并且喜欢的。最重要的，它是 NYO3 的一个品牌，这是挪威的一个高端的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是189块钱，我们给大家团购的哈，一盒体验价是159，两盒呢是299，四盒的加强装60条，最多是省了好多，省了好多钱吧，就是你看只要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钱，一天几块钱，够孩子喝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先在微信平台回复营养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就像

0: 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0:55，欢迎您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好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到啊，说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是不是也有抽奖？我是的，对，今天晚上的直播也有抽奖，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我们今天晚上5点开始，丹丹给大家溯源大闸蟹了。其实你会发现啊，有些东西你反正都是要买，但是呢，你提前买，它的那个折扣就是越划算，越优惠。你到越到跟前买的时候，就价格就相对来讲就贵一些哈。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直播，碰一碰好运气，说不定能抽到蟹王蟹后的蟹卡。啊，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直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私家车999最近的返场的一个好物啊，就是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因为大家的口碑特别好，回购的人非常多，我就看后台好多订单。那么我们今天直播间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燕窝，回复燕窝就可以了哈。市场价呢是299一箱，今天我们跟厂家谈的团购，省去了中间商，我们广播粉丝专享价格是119，带走12罐，198带走24罐，不到5折就拿下，算下来一罐是8块多钱，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微信公众号回复燕窝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燕窝就可以了哈。折扣价就200单。这两天订单其实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所以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燕窝这一小罐啊，你热量低，然后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然后又可以营养提升气色，又是花椒，而且里面的牛奶就是完全不加一滴水的慢慢炖出来的那种奶的味道哈，香香甜甜的，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燕窝就可以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你知道很多人他会把苹果啊这个水果当成每天吃一个的特别就是好的平和的水果嘛？你说它做法其实很多种，我见过有人把它蒸熟了吃，有人煲汤煮汤喝，很多人看来哈，加热会破坏掉苹果的营养，苹果一定要生吃。其实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苹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叶酸这些怕热的营养素的含量是很少的，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不会因为加热而损失，其中的多酚类抗氧化的物质主要是溶在水里，在煮沸的条件下大部分都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如果你要吃苹果，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钾元素或者是膳食纤维，你完全可以煮熟了吃。那苹果煮熟了之后呢，其中的膳食纤维果胶得以软化，所以它消化起来更容易吸收。比如说啊，这个孩子家里面最近不舒服，肚子不舒服，拉肚子，腹泻，或者是家里面老年人消化不良，总是容易胀气，你就把苹果给它煮熟了吃或蒸熟了吃，这样吃起来又有助于消化，还不会破坏它里面的膳食纤维。所以一样的食材哈，不一样的做法，它的热量不一样，营养价值也会不一样。立秋之后很多地方雨水比较充沛，气温呢，你看郑州的气温今天也降下来了，很凉快很凉爽。我看到啊，在杭州少年儿童公园的桂花八月中旬已经开始慢慢的盛开了，今年的桂花好像都比往年要提前一点。成都出伏当天呢，这个街头桂花飘香，花期也比往年提早了两周。还有网友呢在西安拍到了桂花盛开的景象，桂花不仅香气宜人，吃法非常丰富，不少人把它当作秋天的食材。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桂花它属于可食用的花卉，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酱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食用方法。由于桂花里面富含黄酮、多酚啊这些活性的物质，它能抗氧化、抗炎、抗菌，润肤养颜，可以促进伤口修复。除此以外，桂花赋予的香气还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焦虑的情绪。那么桂花虽然好，但是食用上并不是说我多吃点桂花就好了啊，目前没有说规定的这个标准，说每天你要吃多少桂花，但它属于食疗的食材，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的去吃桂花。桂花在食用上没有绝对禁忌的人群，但是有些人群还是要少吃的，比如说阴虚火旺的人，就是口干舌燥，然后手心很热，桂花呢是偏温的，如果你盲目的食用，很容易助长身体当中的燥热之气啊。还有孕妇少吃，因为它是活血化瘀的嘛。然后过敏性体质，那桂花花粉它如果是存在过敏性的，那你就少吃不吃，严重的时候你吃着这些花粉过敏了，你还会出现胸闷啊、呼吸困难这些情况。还有血糖偏高的，比如说桂花蜜、桂花糕，这些含糖量都比较高，所以糖尿病患者要控制摄入量。那很多人说新鲜的桂花能不能吃，喝桂花茶会不会失眠，桂花茶适合天天吃吗？新鲜桂花不建议直接吃啊，因为新鲜的桂花表面可能会沾有微生物、环境污染物，没有办法直接吃，没有办法保证它的安全。那如果外采桂花的时候，你要说远离那些马路沿线以及喷洒过农药的区域，剔除杂质之后进行干燥进行加工，那这些桂花就可以吃了。就算是咱们自己家种的桂花，也建议大家洗干净晒干之后再用来泡茶、做桂花蜜或者是做糕点。除此之外，单纯的干桂花泡制的茶饮本身不含咖啡因，所以它不影响睡眠，桂花茶是可以喝的。如果家里面自己泡的茶加点桂花啊，它的味道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桂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点缀，可以吃要少吃一点。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你有没有发现 初秋的太阳格外的毒辣，所以现在啊，一个夏天你已经被晒黑了，或者是觉得已经衰老了，应该叫做补救的时候到来了。我们的朋友啊 ，Lazy 猫猫他说一点都不黏腻，用了大半瓶了，整张脸通透了好多。还有松松小树也说那价格太香了，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商城入了两瓶，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是变淡了。当然反馈不是个例，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返场我们的 SK2 光子小灯泡。圈内流传呢，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夏秋交替，暴晒和干燥最容易把底层的黑色素给逼成顽固斑，所以普通的精华只能停留于表面，停用就黄回去了。小灯泡呢，主要看的是皮瓦纳的协同配方，从根源掐断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痘印，连深层隐藏的斑都压得住。乳液一抹化水，秒吸收，不黏腻。现在用晒痕也退得干干净净，秋天白的亮实紧致，稳的不反黑。专柜价50毫升，正装的是1890，那我们今天因为它是07的反这个临仓的清仓的返场哈，有效期是到27年6月，还有10个月吧，返场订单量很少啊，299给大家上车哈，相当于省了1000多块钱了，专柜价一瓶可以换5瓶，您可以回复清仓，关键是两瓶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微信平台大家回复清仓就可以下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11:43，欢迎您继续回来哈。初秋的太阳越毒，越要把皮肤的底子稳住。我这两天照镜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皮肤老化的不得了。就是你经过了一个夏天，你即便是防晒做得很好，但是你保不齐有时候特殊的原因的皮肤就被晒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返场的 SK2 的光子小灯泡，圈内是这样流传的，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夏秋交替的时候暴晒再加干燥，很容易把底层黑色素逼成顽固斑，普通的精华只能停留在表面，用完了你就停回去就黄了。那 Piranha 的成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小灯泡就靠的是它，从根源掐断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痘印，连深层隐藏的斑都压不住，那乳液一抹就化成水了，秒收不黏腻。现在用晒痕退得干干净净，秋天白的又亮又紧实，稳的不泛黑。专柜价其实还挺贵的，一瓶是1000多块钱吧。那我们因为是07了嘛，到2027年6月份，还有10个月，这波返场的订单量很少，只要299一瓶。关键大家如果想要买两瓶的话更划算一点，499两瓶清仓，您可以回复清仓哈。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可以回复清仓到微信平台上。哎，我觉得就是要修复了，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夏天晒的那个状态，暗斑呐、或者是暗沉呐、发黄啊这些状态给修复修复哈。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清仓。
1: 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涉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先说韩国济州岛那桩连环失踪案。截至8月25日晚，这起事件已经不能简单叫失踪了。两名失踪者，一人确认死亡，另一人的遗体也高度疑似找到。更让人后脊发凉的是，当地西部警察署一名警员先后处理了2起报警，却压根没核实人是否安全，也没真正联系上本人，就把案子暗已联系到本人给结了。一个本该保护市民的环节出了这么大纰漏，当地警方现在压力不小，案件也在进一步深挖，公信力的缺口比失踪本身更难补。聊起科技圈，比尔盖茨这两天罕见地发了篇12页长文，专门提醒人类警惕 AI。他的判断挺沉重，人类正迎来历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而我们并没有准备好， AI 很快会同时冲击白领和蓝领的工作岗位。作为早就压住 AI 的巨富，盖茨这番话不像危言耸听，更像是一种提前的预警。技术跑得比社会治理快，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普通人却被抛在后面，这种落差才是他真正担心的事，也值得每个还在观望的人认真听进去。说到苹果，9月9号他要在加州库比蒂诺办秋季发布会了，外界普遍预期这会除了 iPhone 18 Pro 和 Max， 苹果还会掏出公司史上第一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Ultra。 折叠屏喊了这么多年，终于要被苹果做成量产机，对整条供应链来说都是个信号。 不过也有分析师提醒，首代折叠屏的良率和定价仍是未知数，能不能真的打开市场还得看这台机器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毕竟消费者为 Novelty 买单的耐心正在变短。提一嘴，英伟达刚交的财报真是猛得离谱，2027财年二季度营收962.2亿美元，同比翻了一倍多，净利润539.5亿美元，也是翻倍，双双超出市场预期，毛利率稳稳站在75%。 AI 算力这股浪潮现在看还没到顶，英伟达依然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但亮眼数字背后也有隐忧，客户集中，估值高企，一旦 AI 投入放缓，这份高增长能不能守住，市场心里其实没底，股价对任何一个坏消息都格外敏感。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有组数据挺逗，去年全球主方便面累计耗时被算成71万年，这当然是个换算梗，但背后是方便食品在快节奏生活里的真实分量，一顿三分钟的速食乘以几十亿人次，时间就被放大成了天文数字。方便面看着不起眼，却是全球化时代最朴素的能量补给，这串数字也算给平凡的日常添了点想象空间，顺便让人重新打量碗里的那口面。转头看看天气，德国这边传来不太好的消息，受持续高温影响，2026年谷物产量预计要下降7%。粮食减产听起来抽象，但对农户收入和食品价格都是实打实的压力，极端气候正在从新闻变成账单。更麻烦的是，高温只是欧洲农业今年的一道坎，干旱和虫害还会连锁反应，欧盟的粮食安全和物价稳定恐怕都要为此多留一份心，消费者迟早会在超市价签上感受到这股热浪。同样被极端天气折磨的还有菲律宾，持续强降雨已经让超过500万人受灾，基础设施和农田大面积受损，救援和安置的压力短时间内很难消解，热带气旋叠加气候变暖，东南亚这几年的雨季是越来越难熬了。对菲律宾这样岛国来说，每一次超强降雨都是对防灾体系的硬考，重建要钱要时间，普通家庭的损失却往往最难弥补，灾后的心理创伤更没法用数字衡量。韩国那边也不太平，庆尚南道发生泥石流，已经造成1人死亡。山区的地质灾害往往在暴雨后集中爆发，预警和撤离的及时性又一次成了生死关键。类似悲剧在半岛南部并不少见，地形加上极端降雨，让防灾成了长期的硬骨头。比起灾后救援，更该想的是怎么在雨来之前把人提前撤出来，这才是少死人的关键，也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最现实的考题。说到钱的事儿，美债收益率创了19年新高，背后的逻辑有点拧巴。AI 产业在和美国政府抢钱，联邦债务可能提前突破40万亿美元，资金成本飙升又反过来冲击 AI 硬件股。一边是技术狂欢，一边是债务压力，市场正在这两股力之间来回拉扯。说白了， AI 再热闹也得有人买单，而当债主和美国政府抢同一笔钱时，利率就只能往上走了，全球资金都得跟着重新定价。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债市的风向标往往比股市的喧嚣更值得盯。提一嘴加拿大的动作，涉及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拿大要对美国征收反制关税。贸易摩擦这东西一旦开头就很难刹住车，北美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后续值得盯着，表面是关税，底下是产业保护和就业焦虑，加拿大这回出手更像是在给美方递话，谈判桌上谈不拢的就用关税说话，谁也别指望对方会先让步。邻国之间的关税战一旦成型，供应链上的企业最先感到寒意。还有个挺吓人的案子，同一架航班上居然藏着333公斤可卡因，南非税务局成功把它截获了。这么大的量，背后一定连着跨境贩毒网络，这一次的查获只是冰山一角，一架客机就能夹带成100公斤毒品，说明走私链条的渗透有多深，各国海关之间的情报共享和查验手段恐怕还得再升几级才堵得住这种漏洞，否则类似的航班只会更多，跨国缉毒终究是场持久战。马来西亚最近表态要加强电商平台监管，随着网购渗透加深，假货、侵权、消费纠纷越来越多，监管补位算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具体怎么落地还得看细则。东南亚电商这几年跑得飞快，规则却一直没跟上，买家维权难，小商户被挤压，都是绕不开的痛点。马来西亚这步棋大概率会引发周边国家跟进，整个区域的电商生态都要被重新规范一遍。非洲47个国家通过了一份卫生融资战略，目标是应对因病致贫的难题。对很多低收入国家来说，一场大病就能拖垮一个家庭，区域层面联手筹资是个务实的方向。非洲大陆人口年轻，医疗底子薄，光靠各国单打独斗很难扛住公共卫生冲击。这份战略把资源往预防端前移，长远看比事后救灾更划算， 也能让更多家庭躲过一病，回到解放前的命运。特朗普这两天又成了焦点，他正是 CIA 局长悄悄访俄，外媒猜测那十小时的密谈可能绕不开三件事。美俄关系本就微妙，这种不公开的接触往往比公开声明更说明问题。外界最关心的是，这趟密谈是不是在为某种交易铺路？毕竟在乌克兰局势僵持的当下，任何私下接触都会被放大解读，也会牵动欧洲盟友紧绷的神经。毕竟任何绕过公开渠道的互动，都意味着桌面上还有没说完的话。紧接着另一条，特朗普又放话称，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这话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摆在中心位置，不管外界怎么看，他显然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角色。对中东局势而言，这种个人化的表态既是信号也是风险，盟友听着受用，对手则更警惕。只是把复杂地缘关系简化成我成就了你，怎么看都透着一股选举语言的味道，离真正的 diplomacy 还差得远。最后说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已经造成157人死亡。灾情之重再次提醒我们，在喜马拉雅南麓这种地形里，强降雨带来的破坏力有多可怕。国际社会的援助眼下正是时候，山地小国防灾能力本就有限，一场山洪就能冲垮村庄和道路，灾后重建动辄经年。这个时候邻国和国际组织的救援到位快慢，直接关系着能救下多少生命，也考验着区域的协同能力。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

0: 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务必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对，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他，他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12:00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先说苹果，它官宣秋季发布会定在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这一场预计要亮出5款产品，头号主角就是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外加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据说用上2纳米的 A20 Pro 芯片，灵动岛也缩窄了，还有 Apple Watch Ultra 4、Series 12和 AirPods 5。对消费电子产业链来说，这是下半年最重头的一颗棋子，供应商的订单排期全盯着这场发布。聊起黄金，老铺黄金董事长徐高明在业绩会上说了，金价大跌时公司选择观望，今年二季度月均净利润超过2亿元，已经符合预期。一家把黄金做成高端消费品的公司，在金价剧烈波动里还能稳住利润，说明品牌溢价这条路确实走通了。当黄金从保值资产变成送礼和悦己的载体，老铺这种打法恰恰踩中了消费分化的那部分高端需求，也给了同行一个重新定位的参照。说到汽车出口，这条线又杀进一个大省。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本来就猛，现在又有省份把整车和零部件产业链整建制往外推，目标很明确，把走出去从口号变成产能。国内卷完卷海外已经是车企的共识，只不过海外建厂、渠道、售后全是重投入，能不能把出口量变成可持续的海外份额才是真正的硬仗，光有性价比还不够，本地化才是胜负手。提一嘴电影消费，暑期档里一张183元的 IMAX 点映票居然抢不到，票价越高反而越叫座，档期冷热分明。什么样的片子还能把人拉回电影院？答案很清楚，强视听、强话题的大片才有资格谈票房。这其实给行业提了个醒，观众不是不爱看电影，而是不肯为评优买单，性价比和体验感成了影院生死线，也倒逼片方把预算花在刀刃上。转头看长城汽车，当发的2026半年报挺提气，上半年营收头一回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10%，同时为牌启动了出海计划。营收过1000亿是个门槛，意味着规模效应和海外空间都被打开了，接下来的看点是利润能不能跟上。 新能源转型烧钱，规模上去之后，怎么把毛利率和海外溢价做出来，才是长城接下来最该回答的问题，也是投资者愿不愿意继续押注的关键。大宗商品这块，地缘风险退潮之后，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了超过30%，前期被避险情绪推上去的溢价正在一点点吐回来。对下游化工和物流来说，油价回落是实打实的成本减负，但对油气开采和上游服务商，利润空间又被压缩，一涨一跌之间，整个能源链条的冷暖并不均匀，这也是周期品最磨人的地方。同一波行情里，有人笑就有人愁，上下游的悲欢并不相通。说到新能源金属，密尔科卫在申请广七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企业去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图的是把仓储网络变成期货供应链的一环，这门生意卡位很巧。锂价大起大落之后，产业对标准化交割和库存透明的需求明显上升，谁能把仓库变成信任节点，谁就能在新能源供应链里分到更稳的一杯羹，也能在下一轮周期里占得先机，卡位越早越主动。期货圈还有动静，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一堆焦点问题。业绩承压时，沟通本身也是修复信任的一部分。期货公司靠经济和资管吃饭，行情波动大本该是利好，但若自营和直投踩错节奏，放大的是亏损。红叶这份坦诚，至少让市场看到了他想稳住局面的态度，比闷头不想要强上不少。透明本身就是一种修复。瑞达期货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说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如果成型，它的融资通道和品牌背书都会上一个台阶。 A 股加港股的双平台，意味着更灵活的资本运作空间，也能借此补齐海外客户和机构业务短板。在行业集中度提升的当口，抢先上市往往就是抢到了下一轮扩张的门票，慢一步可能就被对手甩开身位，资本窗口不等人。金方科技发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人数只有7人，2026年营收考核目标是不低于3%的增长，盘子不大，目标不激进，更像是稳住核心团队的定心丸。半导体封测这类技术密集型生意，关键人才就是命脉，用股权把少数人绑住，比大范围撒网更划算。目标定的克制，也给自己留了缓冲，不至于被考核压垮了研发的节奏，留有余地才是长久之计。凯纯股份这边，2025年以来多次发布股东减持计划，上市后营收5连降，股价还破发，减持叠加业绩疲软，二级市场的耐心正在被消耗。代运营这门生意本来就看客户粘性，一旦大客户流失，毛利变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对中小股东来说，最怕的不是业绩差，而是重要股东用脚投票，这种信号比财报数字更伤人气，信任一旦松动，挽回既难。市场基础设施也有更新，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正式发布，给投资者多了一组观察商品走势的标尺，对机构做配置和风控都有用。商品指数过去一直不构成体系，这次补齐之后，挂钩产品和指数基金有了更清晰的锚。对想要配置大宗资产的资金来说，工具越全，进场才越顺手，也能吸引更多长期资金沉淀到商品市场里，工具齐备才有活水来。最后说上海，它要扩大铜、铝等重点金属品类的交易规模，加快健全锂、钴、镍等新兴金属期货品种序列。金属定价话语权的争夺正在从传统品种往新能源金属延伸，谁的交易所先把锂、钴、镍的期货做活，谁就更容易在新能源产业链上掌握溢价主动权。这一步其实是在为未来的产业话语权提前卡位，也呼应了整条产业链的全球化博弈，资源话语权的卡位早已悄然开始。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

0: 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先说男篮，世亚预前瞻里，中国队首战迎来利好，只要拿下4场胜利就能确保晋级。这支队伍正处在关键窗口期，每一场都不能掉链子，球迷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把优势转化成出线资格。从分组和对手成色看，机会确实摆在眼前，但男篮这几年起伏不小，临场状态和伤病管理才是决定能不能笑到最后的关键变量。抽签和赛程一公布，社交平台上就已经开始替他们算分了，可见关注有多高。聊起 NBA 的数据榜，常规赛总助攻数排出来了，詹姆斯稳居第一，哈登排第二，老将的履历还在往上叠。助攻这个指标最能体现让队友更好的价值，詹姆斯的榜首位置短期内很难被撼动。有意思的是，助攻榜靠前的大多是控卫和锋线组织者，这也说明现代篮球里能串联全队的人地位一点不比得分手低。哈登能在老将行列里稳住第二，靠的是节奏感和视野，不服不行。转到网球，美网资格赛正亲闻挺给力，2-0横扫比雷尔，晋级资格赛决胜轮，距离正赛就差这一胜，状态在线，节奏也顺。接下来这场他自己和中国球迷都盯得很紧，资格赛本就是硬仗，能干净利落拿下，对信心是莫大提振。下一轮对手更强，但能2-0带走，说明他的发球和底线相持都还在线上，让人更期待正赛能走多远。下一轮才是真正的硬仗，对手更强，但能2-0带走，说明状态在线，值得熬夜守着。顺着美网往下说，8月27号的赛程里，郑钦文、袁岳领衔，中国球员一共有5人冲击正赛。单打之外，整体人数的提升才是这几年中国网球最扎实的进步。从一人扛旗到多人冲击，板凳厚了，容错率也高了，哪怕有人一轮游，也还有人能往下走。这种集体突围比单打独斗更能撑起中国网球的下个10年，人才厚度起来了，中国网球才算真正有了和欧美掰手腕的资本，海外市场才有的打。乒乓球这边，大太牛替中国大满贯的宣传片已经上线，王楚钦、孙颖莎确认出战，本周五开启首轮售票。主场办这种顶级赛事，票房和关注度都不用愁，国乒的统治力也得在自家门口再演一次。大满贯级别的对抗，对外协选手是挑战，对国乒自己也是检验新周期的试金石。这次主场作战，既是秀肌肉，也是给年轻队员练级找感觉。主场门票向来抢手，这次国

平压阵，估计又是开售几秒空的节奏，黄牛都得加价。羽毛球世锦赛传来捷报，两网组合梁伟坑、王长首夺男双冠军。从配对到登顶，这条路走得不算短，这枚金牌含金量很足。男双一度是我们的相对短板，两人顶住压力拿下，说明后备梯队真的接上了。夺冠后两人相拥的那一下，比任何赛后采访都更有说服力，也把这段时间憋着的那股劲全释放了出来。这枚金牌让一度是短板的男双重新有了主心骨，也让教练组敢在关键场放心押宝。女双这边，刘胜书、谭宁也挺进决赛，中国队在双打线上的厚度再一次显现。同一届世锦赛两队组合都有冲金实力，说明后备力量是真的跟上了。双打靠的是默契和轮转，年轻组合敢打敢拼，往往能在大赛里打出超出排名的表现。女双决赛若打成内战，提前包揽半区才是国羽真正的目标。双打一直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年轻组合顶上来，说明梯队没断档，后续更让人放心。高尔夫方面，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开了新闻发布会，这项赛事向来是亚洲新兴的跳板，今年阵容和看点都不缺，业余顶尖高手同场过招，既是较量也是选秀前哨，不少后来转职业的球员都从这里起步。这项赛事走出的职业球员，后来不少都成了亚洲高尔夫的门面，含金量一直在线。青少年梯队的成长比单届赛事的成绩更关键，亚洲高坛的未来几年少不了他们的名字。紧接着另一场，首届全国高尔夫球混合团体锦标赛也将在天津盘山挥杆在即。混合团体这种赛制对选手的全面性要求更高，观赏性也更强，男女同场，团队计分，比单纯的单打多了层博弈，也更考验排兵布阵。混合团体赛把个人英雄主义变成团队协作，观赏性一下就上来了，也更适合家庭观众一起看。这种新赛制降低了观赛门槛，正在把高尔夫从精英运动慢慢带向更大众的圈层。棋类也热闹，春城议会把围棋和冠牌凑成双向赛，杭州的强队直接空降昆明开战，线上线下联动的赛事越来越多，围棋的群众基础正在被重新激活。围棋过去总被贴上慢的标签，但当它和冠牌这类轻量化项目绑在一起办，参与门槛降下来，年轻人反而更愿意凑这个热闹。传统国粹也算找到了破圈的新路，传统项目走年轻化路线，路子显然是走对了，围棋也能在短视频时代重新火起来。说完非足球的，咱们看几场足球。西甲那边，皇马客场绝杀西班牙人，关键时刻的进球稳住了对局的走势，新赛季的开局气势算是起来了。豪门之所以是豪门，往往就赢在最后10分钟的执行力，这一胜给更衣室吃下定心丸。新帅上任3把火，这一胜算是把更衣室彻底点燃了，也让球迷对后面的国家德比多了几分底气。这口气提上来，新帅的更衣室权威就稳了，联赛开局顺，后面才好放手做战术试验。英超新赛季前瞻焦点是5强争冠，9队换帅破纪录，教练席的大换血让联赛的格局充满变数，谁先磨合好谁就占先手。换帅如换刀，但也最怕更衣室阵痛，9支队同时洗牌，意味着开局阶段会有一堆新体系撞车，开季的混乱程度估计要持续小半个月才能慢慢分出眉目。乱战之中往往藏着黑马突围的机会，9支队同时换帅，谁先磨合谁就占得先手。意甲这边，国米是要打破卫冕魔咒，前4的竞争相当激烈，阵容和战术的微调决定了他们能不能把上赛季的遗憾补回来。意甲整体在回暖，资本和青训双线加码，国米想一枝独秀并不容易。卫冕魔咒年年提，但真正能打破的往往是最能扛住伤病和停赛那支，阵容厚度说了算，阵容厚度决定了他们能走多远。意甲拼的就是谁能把主力缺席的坑填得最平，法甲则是巴黎一家独大，群雄围着欧战席位混战。在没有第二级崛起之前，联赛的悬念更多在欧战资格而非冠军归属上，巴黎的财力门槛摆在那，其他队与其幻想掀翻霸主，不如先稳住欧战席位。
没有对手能撼动巴黎，剩下的戏份全在欧战席位的明争暗斗里，这也是中小球队最现实的出路。对巴黎自己而言，国内联赛更像热身，真正的舞台始终在欧洲之巅，联赛早早就失去悬念，反而逼着他们把重心往外放。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

0: 降400元，只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先说正在上映的惊悚片《古村迷宅》，选在8月27号中元节这个节点启幕。鬼村凶宅的设定很对惊悚爱好者的胃口，档期卡得相当精准。中元节本身自带神秘氛围，片方显然是想借节气做情绪营销，把不敢一个人看变成社交货币。这类中小成本惊悚片，只要话题炒起来，靠口碑和胆量档就能撑起票房，也正好填补了暑期档尾部偏轻的惊悚类型空缺，给胆量档一个进影院的理由。记录电影《我的答案之城》也正式公映了。这类片子不靠特效堆场面，靠的是真实的人和故事，能在院线占一席之地，本身就是对观众口味的信任。纪录片进院线向来不容易，排片少，宣发弱，但它胜在情感浓度，适合慢下来认真看，也算给暑期档添了一抹不一样的颜色，让观众知道电影院不只有爆米花大片，也有值得静下心来的作品。慢节奏的片子反而让人更愿意走进影院，纪录片的市场其实一直被低估了。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把中国味道和海外视角拧在一起，题材上想讲点不一样的中国电影新高度，最终还得靠口碑接不接得住。美食向来是文化输出的软入口，用一家餐馆串起人情冷暖，格局不小，能不能在海外真正站稳，不看情怀看叙事，这一步走得巧不巧，市场会给出答案，也考验主创把文化讲饱讲透的那点功力。文化出海，讲法比喊口号重要的多，叙事立住了，海外观众才愿意买这张票。暑期档里，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票房正冲向18亿元，联名还打进了咖啡、游戏和汽车。超级英雄片能把商业链路玩到这份上，说明 IP 的延展空间远比荧幕大。从大屏到一杯咖啡、一款游戏，漫威这套变现逻辑玩得炉火纯青，票房只是起点，周边和授权才是真正的大头，也定义了什么叫影游联动的范本。周边生意做得好， IP 才能活得更久，漫威最厉害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生态。说完再硬的看即将登场的新片，蜀道三定在8月28号上映，主打一个秘密和你有关的悬念感，预售阶段的讨论度已经起来了。悬疑加情感的组合最容易戳中年轻观众，片名本身就像个互动暗号，适合朋友之间安利。能不能黑马逆袭，就看首播口碑能不能接住这股预售热度。惊悚悬疑向来是靠后劲吃饭的类型，悬疑感给到位，预售自然就热闹起来。这类片子最吃首播口碑的发酵速度，《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开启预售，9月4号就能共赴那场血色复仇。昆汀这块招牌对影迷的号召力依旧在线，时隔多年再把经典搬回大荧幕，靠的是 cult 粉的基本盘和补完情节。暴力美学的粉丝自会买账，但对路人不算友好，票房天花板大概也就框定在核心受众这一圈，他要的不是破圈，而是忠诚。经典重映，吃的就是这口情怀饭，昆汀的粉丝愿意为仪式感再进一次电影院。恐怖线还有死亡禁区实录，鸳鸯楼导演的精心续作，3D 版本定档9月25号，冲着实录二字去做沉浸感，胆大的可以期待一下。续作背靠前作攒下的惊吓口碑， 3D 又把临场感拉满，万圣节前的档期也踩得准。恐怖片最吃感官刺激，这一部显然是想把身临其境的怕做到位，给胆量党一个进影院的理由。节日档期向来是恐怖片的福地，胆量党聚在一起，惊吓效果还会被成倍放大。犯罪电影老江湖同样定档9月25号，于谦和梁家辉上演江湖对决，两个反差感极强的演员搭一块，观看阵容就有话题。

一个靠嘴皮子，一个靠气场，这种错位组合最容易擦出火花。Crime 题材讲究反转和人性，定档中秋档，显然是想用合家欢之外的硬核故事分一杯羹，也给假期多出一道不一样的看片选择。实力派同台，观看阵容就值回票价，于谦的松弛感和梁家辉的压迫感刚好互补。时代宠儿的北京看片会口碑持续升温，女性成长的主题戳中了不少观众，这类现实向作品能引发共鸣，往往后劲比预期更长。点映和看片会本来就是口碑发酵的温床，先笼络一波核心观众，再靠自来水往外扩。女性视角加成长叙事，在当下市场里算是稳妥的爆款配方，也容易在社交平台形成持续的讨论声量。女性题材能持续出圈，说明观众口味在变，真实共鸣比大场面更能留住人。平安的女儿在福州办了路演，主创和观众聊起千年非遗，把电影和在地文化绑在一起做宣传，这种接地气的路演挺拉好感。非遗题材容易拍得厚重，但路演把电影加地方文化变成可参与的体验，观众买的不是票，是一种文化认同感。中小体量影片靠这种精准下沉，往往能走出长尾，也能换回更实在的口碑。文化下沉到地方，反而更容易戳中普通人。路演这场戏，有时候比正片还会聊情绪。电视剧这边，九门正在热播，民国悬疑的架子搭得足，追剧的人不少。盗墓加悬疑的 IP 底子厚，服化道一到位，年代感立刻立住。这类剧最怕节奏拖，目前看悬念铺得密，观众愿意追。能不能守住热度，就看后续解谜能不能兜住前面的坑。毕竟长剧最怕高开低走，前面挖的坑后面得填得漂亮才算及格。IP 底子厚，只要节奏稳就不愁没人追。民国悬疑的盘子本身就自带粘性，非分之罪也处在热议中，剧情张力撑住了观众的追更热情。悬疑涉案题材向来有基本盘，关键是人物动机立不立得住。现在社交平台上二创和推理贴不少，说明剧集给了观众讨论的钩子。这种参与感正是长剧维持热度的燃料，也让算法更愿意把剧推给潜在观众，形成平台剧方和观众的正向循环。悬疑剧的命门始终在人物动机上，动机立住了，二创和推理才会自己长出来。这一秒过火同样是当下的热播款，节奏和人物关系都抓人，适合一口气杀。都市情感线最考验台词和演员化学反应，目前看观众买账，说明情绪给得准。这类剧胜在上头，一旦前期口碑起来，后续播放曲线通常会很漂亮，短视频切片的二创也会反过来为大剧集本身的流量池。都市情感最怕情绪给不到位，给准了就能让人一口气追完，短视频还会反补长剧。颁奖线有动静，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张艺谋拿下时代影响力导演，老导演在行业里的分量，这份荣誉算是一份共识。从商业大片到艺术表达，张艺谋几十年的创作跨度摆在那，拿这个奖不算意外。而对平台来说，借颁奖把行业人脉和流量拢到一起，本身就是一场精准的曝光生意，顺带也帮合作影片加热。颁奖礼本质上也是一场流量生意，平台借机把人脉和话题一次性打包变现。最后说个让人惋惜的消息，中国台湾歌手徐杰因肝病离世，得年29岁。他曾在超级偶像以天籁童声走红，声音停在最青春的年纪，不少听众都感到意外和难过。一个童星走到29岁，本该是厚积薄发的时候，却戛然而止，也提醒我们健康这件事从来都经不起透支，掌声之外还有更值得在意的东西。愿他在另一个舞台继续把那天籁童声唱下去，也提醒每个熬夜赶工的人身体经不起硬耗。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驾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载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 幺零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 二零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一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耗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时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耗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初暑一过，秋捕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五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加价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时在涉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12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那么在每周四的下午的4点到5点，陪你聊聊家装的心事。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有任何的家装的难题以及想要的家装的优惠，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持续的放送啊。那么怎么样联系到我们呢？方式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由家来展开的，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后台还有节目群当中呢，也有朋友告诉我说能不能啊，在讲这个家居的同时呢，也帮我们去讲讲有关于家庭观念呀，以及怎么去培养整个家的这种温暖有爱的氛围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按照惯例啊，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家庭的觉醒》。而且这本书里面呢，其实讲到的很多我觉得是非常实用而且很接地气的一些这个信息哈。里面的宗旨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一个家要往上走，那么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家庭的觉醒》。作家歌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这个家庭的和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啊。人这辈子呢，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啊。可是在现实当中有太多太多就是不太善于经营家庭的人啊，一家人要么关系很紧张，要么就是内耗不断。美国家庭教育专家呢也见证了无数家庭的这种不和和悲剧之后呢，结合了心理学啊，包括西方的心理学还有东方的哲学智慧，创作了这本今天给您推荐的家庭觉醒的这本书啊。那么他也同样认为呢，一个家想要往上走啊，离不开所有家庭成员的觉醒和改变。而且他在书里面呢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啊，书中一共有20条，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次的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在书中呢说到了第一条，叫做教育管理啊。在书里面，萨巴瑞呢接触了很多家庭之后呢，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今社会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在焦虑和压抑当中成长起来的。有的父母呢在孩子刚读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咨询名牌大学的这种入学申请的流程啊，有的父母呢在孩子成年之后呢依然不允许孩子接触异性或者是参加同龄人的聚会，还有的父母呢从来不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总是去催促孩子去完成自己无法实现的一些目标。那么长此以往呢，孩子的性格就会变得越来越叛逆，和父母的关系也当然会越来越疏离了。作者说呢，一个合格的父母首先要在教育上觉醒，意识到自己不能替孩子做决定，而是支持他们成为自己。而要改变这种教育方式，我觉得可以从以下的几点先做起啊。文中也说到，第一个叫做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首先要努力成为那样的人，非常非常对。就是我们在很多家长朋友在希望自己的孩子要去教育他们，或者是要去他们去发生一些改变和成长的时候，说归说啊，但是呢有时候孩子吧，天性就是说完就忘了，左耳进右耳出，这也不怪他们啊。但是如果说你就是那样的人，他在潜移默化当中，在生活当中，他就会逐渐变成另外一个你。

中有一句话啊，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叫做孩子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为了赐予我们一个宝贵的机会去获得自我的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制品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都是孩子的模仿对象。很多时候你讲一千句这种大道理，其实都比不上你作为父母的一次的以身作则。与其去批判去说教，你不妨去反思一下你自己平常的日子里面去给孩子做了哪些错误的示范，导致孩子 OK 他有一些这个行为或者是语言变成了那个让你讨厌的那个人啊。先改变自己，再影响孩子，一家人共同成长，整个家庭才会变得越来越好。第二个，学会放手放权啊，有些事儿啊孩子说了算。作者萨巴瑞呢指出了一个事实，他说我们不能够去控制孩子，只能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因为大家想想，其实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终究是要走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这个路的。我知道大家有的时候会出于父母的心态，想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想让他们去真的去避开一些坑，但是像爱和关心一旦过了头，它反倒会成为孩子的一个枷锁。适时的放手，偶尔的放权，让孩子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学会自己说了算。那么这样长大的孩子，当真的他跌倒了，他也有再爬起来的勇气和力量，从挫折当中去汲取经验的勇气。第三个，发现孩子的优点，帮助孩子实现自我价值。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哈，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教育的环境的大背景下，就是我们去所谓的发现孩子的优点，可能我们自己知道，但是不太敢说出来。大家发现了吗？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小品还是短剧的时候，当中就是这个父作为这个老父亲哈，看见儿子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想要去夸他，但就是夸不出口啊，这怎么办呢？啊，最后反正就是发生了一系列很好玩的啼笑皆非的事儿啊。但其实说的核心内容还是，我们既然能够发现孩子优点，那么就不妨利用这一点来帮助他实现他自己的价值。特别是在和孩子就是独处的过程当中，往往你表扬的越多，他的优点就越多，他的进步就越大。要学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并且用正向的表达引领孩子的成长，最终孩子会由内而外的去自信起来，变得是越来越优秀的。第四个，就是允许孩子在错误中完整，而不是在完美中破碎。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孩子的例子。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就严重的不自信，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认为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我就是个废物啊。另外就是抗压能力差，各位发现了吗？啊，就收到别人的负面评价的时候呢，特别容易有情绪，甚至是崩溃掉了，然后从而有一些这样的啊伤害自己的这种行为。第三个就是害怕自己的缺点展露给别人啊，所以说隐而去发生的就是畏惧去结识新的朋友。啊，就是这些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追溯到父母对孩子严格要求和批评指责。如果你要毁掉一个孩子，最好的方式啊，就是让他追求完美和达到极致。面对孩子成长当中的不完美，各位，我觉得作为父母应该是去试着和解啊，学会接纳这件事儿，允许孩子在自己的这个时区里面按部就班的去成长，反而更加有助于孩子的这种进步啊。第五个，不给孩子贴标签，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在书里面呢，作者发现了很多父母都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啊，各位可以自查一下，看您有没有啊。就是和孩子去单独相处的这个时候呢，一开口就是，你怎么跟什么事都做不好呀？你看你这件事怎么怎么地啊，就是经常会给孩子一开口就是否定，而且经常会贴一些这样的标签，随口批评孩子的对与错，轻易决定孩子的好与坏啊，这样是好孩子，那样是坏孩子等等等等。而负面的这种语言呢，就像磁铁一样，它会一步一步将孩子会吸入更加糟糕的这个境地。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去引导，就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

说，应该始终带着爱与信任去养孩子，给予孩子自由生长的空间，鼓励他发挥更大的潜能，那么你的教育才能事半功倍。那么在待会儿的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去解读这本书的第二个篇章，叫做关系管理，看看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家庭觉醒起来，重新发生改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浩翔，我们待会儿见，接着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

0: 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那么今天呢，为您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家庭的觉醒》啊，也是应了这个一些朋友的这个要求啊，想我们跟你分享一下，怎么能让家庭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友善和美好。那么这本书呢，《家庭的觉醒》的作者萨巴瑞，他其实在我们的书中提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通过这些现象和故事来去为您解析一个又一个让我们家庭觉醒的好方法。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第二个章节哈，叫做关系管理，他就提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因为几乎每个他认识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啊，至少对他们家人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和家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而且对彼此撒谎，相互讽刺，甚至是大打出手。而其中的这个问题就出现在他们与家人的相处方式上。一个好的家庭啊，不是说光有爱就足够了，还更加的需要经营关系的这种智慧。书中呢给出了这几点建议，第一个就是把配偶的关系置于首位，先有好伴侣，再有好家庭。作者认为呢，家庭相处里面最大的误区就是所有人都围着孩子转，那是绝对不行的。夫妻之间的旅行没有了，约会没有了，就连单独在一起吃个饭都成了奢侈。原本恩爱的两个人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那么家庭关系也变得岌岌可危。而在父母的这种过度的关注下呢，孩子也会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甚至会变得人格不健全。那么对此呢，作者萨巴瑞建议呢，不管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夫妻关系放在家庭的首位，每天或者每周啊，抽出一点的时间陪伴这个伴侣啊，外出吃饭散步，跟伴侣呢聊聊孩子之外的这种话题。当你把夫妻关系的位置摆正了，那么家庭的这个氛围也就更加的和谐了。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边界感，尊重家庭成员的这个独立。在家庭关系里面，缺乏边界感是很多很多痛苦的这个来源。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每个人都是这个单独的个体哈。那么在家人之间的相处呢，其实也要给彼此留有一定的这个空间。如果你总想着说是去啊控制对方，干扰对方的这个决定，那么只能带来无尽的矛盾和冲突。不对伴侣的选择去指手画脚，不对子女的生活过多的干涉，争执跟纠纷就少了，那么心与心之间的这个距离它就近了。第三个叫做营造仪式感，提升家庭的这个温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如今呢，一家人聚在一起，特别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啊。父母呢去围着这个工作家务连轴转，孩子呢忙着上课啊，写作业呀、啊、就是兴趣班呀、啊、等等吧。有很长一段时间，各位也可以想一想，没有跟自己的伴侣去交交心，没陪父母去聊聊天，没和孩子去单独的去做游戏等等等等吧。反正书中的这个作者也建议呢，专门去设立一个，比如说共进晚餐日、外出郊游日，或者每晚睡前给彼此一个拥抱等等吧，一个简单寻常的仪式，来去驱散家里的沉闷，提升你的家庭的温度。那么你和家人呢，也会重新的获得彼此的这种新鲜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这个期待啊。第四点说到了学会换位思考，包容家人的不足啊。那么在这本书《家庭的觉醒》里面呢，其实整个家庭的这个觉醒意味着不再试图改变家人，而是学会包容与妥协。你关系再亲密的两个人，也不可能彼此性格完全契合，对吧？想法完全是一样的。如果你一味的去纠正对方、改造对方，哪怕想法是一致的，那么也会让对方感觉到很束缚，与你去渐行渐远。与家人的相处其实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你遇到事情，甘愿去往后退一步，那么家人与你的关系反而会往前更加的进一步。最后一点说到了这个经营家庭，其实就是在经营你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他反复强调了一个这个观点啊，他说

那么你与任何人的关系最终都是你与自己关系的投射。一个内心无法安定的人会时常感到恐慌焦虑，孩子考差一次就担心对方考不上好大学啊，伴侣态度冷淡就怀疑对方已经不爱自己了。那么为了缓解这种负面的情绪，你会向伴侣和孩子索取无止境的认可和安全感。那么面对这个亲情的过度透支，迟早会让一个家分崩离析。所以说各位，我们每个人想要在家庭关系当中得到理解或者是尊重或者是爱啊，那么你首先就要先学会经营好你自己的内心，一个能够自我满足啊与尊重的个体才能够建立起健康有弹性的这种家庭关系。那么待会儿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为您去解读一下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叫做情绪管理在家庭觉醒当中的地位究竟有多么重要啊。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私家车99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郝翔，待会儿我们接着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和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浩翔。那么今天为大家打开的这本关于家的书叫做家庭的觉醒啊，一个家庭要往上走要靠的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多的。第三个篇章在这本书里面说到的是情绪管理，拥有不同情绪价值的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命运的走向。在这本书里面家庭觉醒当中也说到了，说一个家庭的情绪影响了整个家的走向。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您认同吗？你想一个充满这个戾气的家庭啊，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不断地去吞噬着你的激情与活力。而温馨有爱的家庭呢，就像一座精神的补给站，能够源源不断地去给人注入能量。那么该如何做好家庭的情绪管理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几种方式啊。第一个，允许每个家庭成员拥有愤怒悲伤的权利，这很重要。作者萨巴瑞有个客户叫做珍妮特啊，他从小呢就被父母要求这个报喜不报忧啊，在学校里面受了欺负不敢告诉父母，遭遇了失败不敢向父母寻求安慰，总是感到无助的他呢最终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而现实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生活工作上的这种压力不敢去告诉家人，只能够去默默的承受。可是家庭呢，本来应该是一个有爱有温暖让人能够放松的一个避风港，允许家人偶尔感到低落，帮助家人面对挫折解决困惑，一家人呢相互体谅与支持，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和解决不了的难题。第二个，冲动的时候呢不要和家人说话，情绪平复后再沟通。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作者也说到了大多数的这个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与家人相处时无法控制情绪，尤其是情绪冲动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口不择言啊，伤害到家人的内心和彼此的感情。我们日常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了。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一定要按下暂停键，不要把坏的情绪传染给家人。家里的负能量消失了，那么这个家也就过得越来越顺了。第三点，多夸多鼓励，给予家人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在作者结婚生子之后呢，一度是焦虑不安的，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妈妈。但是每当她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呢，丈夫总会夸她，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在这样的鼓励声当中呢，她越发觉得游刃有余，不仅把孩子教得很好，而且还成为了教育专家。当我们自己被肯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不管是对伴侣对孩子都不要吝啬你的赞美。一句赞美的话，它的背后就能改变你的家庭氛围，让家成为每个人幸福和力量的源泉。那么今天的这本书呢，我们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还有很多内容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去分享啊。总之呢，在这本家庭的觉醒里面，我觉得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它不是一个独奏的一个舞台，它是一个合奏的，像乐团一样啊，每个成员都在共同的去承担着各自的不同的音阶啊，哪怕这个有声音的不一样，有不同的声调不同的声响，但是每个成员都在共同的去创造着愉悦的家庭的氛围的乐章啊。相信一个家的这个兴衰福祸都会取决于你在每时每刻对于家的用心的经营当中，彼此之间有话好好说，有难一起扛，再苦再难的日子也能够过得热气腾腾的啊！那么这本书也推荐给别人，各位今天听完了，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去跟家人去分享一下，与家人一起觉醒，共同改变，你的家庭便会蒸蒸日上。祝各位生活愉快，我是浩翔，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们下周四再见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保你平安是由大鹏指导，苏彪编剧，大鹏、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胜迪领衔主演的喜剧片，于2023年上映。电影讲述了因义气为朋友出头入狱的中年男人魏平安，在出狱后担任墓地推销员时，为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露洗清网络谣言，踏上一条崎岖艰难的洗冤之路的故事。
5: 潇洒的姿势真的挺漂亮，潇潇洒洒地去远方。
4: 人到中年，半生潦倒的魏平安一文不名。当年为朋友出头而锒铛入狱，妻子也带着女儿改嫁给他人，而今他只能干起墓地推销的工作。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活得乐观豁达。
6: 您说给福利院捐款的韩露
7: 是干那个的，
6: 您只需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就行。
7: 也就4年时间，让我把这事查清楚。
8: 喝什么茶？
6: 冰红茶。
4: 这一天他得到消息，自己曾经的客户韩露要被强制迁出现在的墓位，理由是有传言他生前曾是一名风尘女子，而力主将他赶走的正是担心坏了自家风水的财团老板冯总。魏平安在韩露生前和他接触很多，深信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子，为此他要想方设法还这个可怜女孩一清白。与此同时，关于韩露的谣言愈演愈烈，网络上每个人好像都成了道德审判家，每个人又都不屑于他人的名誉和清白。渺小卑微的魏平安，为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事，于是决定和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展开较量。
7: 如果这个韩露他真的就没家世，那咱给他挖了，那有谁知道啊？
6: 但是如果咱把他给挖了，是不是就等于咱替人家给这事儿认了？
7: 说人家不好，是不是得有证据啊？
9: 想要什么证据啊？
10: 还非得一查到底呀？图啥呀？
7: 是个瓜儿，
11: 咱犯不成。
10: 都多大岁数了，
11: 这么折腾没用。
4: 电影有两条线，一条是韩露被造谣，一个没见过她的人污蔑她是坐台女，谣言越滚越大。魏平安认定她是个好人，要为她讨回一个公道。另一条线是魏平安的女儿在学校目睹另一个女生污蔑同学，她看到了真相，可是加害者却威胁她，如果她告诉老师，就会把她腿上有大片胎记的事情说出来。两条线都和清白有关，内核是我知道一个人被冤枉了，要不要为他讨一个公道。副线呼应主线，暗示如果今天我袖手旁观，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身边的人遭受冤屈，又怎么能相信会有人替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当代的武侠故事，感动中国的小人物版。看似形象滑稽的小人物魏平安，宁可在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也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而努力，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令人热泪盈眶。在大鹏的电影当中，侠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这个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古代江湖豪侠，也不是西方电影当中的蝙蝠侠，这个侠更像是魏平安这样的普通人。他没有披风，没有宝剑，没有武功，没有特异功能，但是他可以拯救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你我他所构成，有一个个这样坚持自己价值观的小人物，一个个诚实善良却又千姿百态的小人物，才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
1: 你要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
2: 人间自有真情在。
3: 这个事儿的源头今天我已经查到了，相信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真相。
4: 那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魏总。
2: 别叫魏总，叫平安哥，祝你平安。
0: 电影的最后，在魏平安生日之际，那个生前只和他萍水相逢的韩露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在那个夜晚的上空为他点燃了一抹烟火，魏平安像孩子一样的哭了。当祝你平安的音乐响起，我想很多观众会说，谢谢你魏平安，世界上有大侠的存在。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山羊这种生物究竟有多牛？在网上曾经流出过一些高能动图，一群喜马拉雅蓝羊被天敌逼入绝境后，领头羊毫不犹豫地跳下了百米山崖，简单粗暴，姿态优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搜索一下。即使是360度立体高糊画质，我们也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山羊这波走位真的是
6: 蛇皮。
3: 在我的印象中，羊有三宝：温顺、吃草、味道好。其实啊，山羊也有三宝：飞檐走壁、树上跑。作为极限运动的祖师爷，山羊还保留了一点小爱好，闲暇时去悬崖上散散步，在接近90度的峭壁上思考扬声。
6: 为什么山羊不恐高？难道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吗？
7: 为什么呢？
3: 哼，人类敢拿自己的眼睛跟山羊比？人类的眼睛跟多数动物一样是圆形瞳孔，视野范围在160到210度之间。山羊的瞳孔是水平状的，视野范围在320到340度，几乎没有死角。山羊的视野接近360度，连自己的尾巴都能看到，好吗？更何况是脚下的深渊，它只是单纯的不怕。在意大利有座新基诺水坝，高达50米，约等于15层楼高，而且水坝几乎垂直于地面，人要是落在上面压根儿不敢坐滑梯，就连有专业设备辅助的登山家都不敢说上就上。而一群野生山羊不仅上去了，还走得格外悠闲。
6: 搞得这么刺激是为了生存吗？
8: 还是为了躲避天敌？
7: 为什么呢？
3: 不，动物学家表示，他们只是想舔舐一下大坝岩石上的
6: 盐分跟矿物质。
3: 山羊能这样自在的飞檐走壁，归根到底还得感谢那双
6: 小羊蹄子。
3: 山羊腿短，骨架轻巧，重心接近地面，不管是攀爬还是行走都十分稳健，尤其是一双小羊蹄堪称天然登山靴。羊蹄张开时可以牢牢抓住微小的岩石凸起，羊蹄并拢时指尖可以挤进岩石的裂缝，只要能在岩壁上找到一丁点的坑洞，山羊就能用蹄子抠住，稳得像被卡住一样。靠着一双羊蹄，山羊在峭壁上反而比平地更有优势。
6: 那生活在平地的山羊干啥呢？
3: 上树。在摩洛哥南部有一种会爬树的羊，摩洛哥的气候炎热干燥，又缺水又缺草，当地的羊为了吃饭只好学会了上树。而且他们不是简单的上树，他们能在树上荡秋千，甚至站在枝头上呈现一幕
6: 羊上树的奇景。
3: 现在羊上树已经被评为全球自然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你说这个羊有多牛呢？哎，它确实很牛，因为它本来就是牛科动物嘛。
7: 白了个白嘛。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

0: 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2: 下班好朋友们这个 baby 这俩字说的这么重，
3: 跟杨老师学的一些语气助词。
2: 您客气，
3: 我是 QBaby，
2: 找到了重音。
3: 这种感觉一下就感觉自己的身份地位上来了，
2: 你看这端庄了是吧，
3: 就有一种那种老主持人的那种从容自在。
2: 你这事我觉得你说从容自在就行，不用加老主持人这仨字儿，知道吗？
3: 那有的时候地位非常重要的，老杨。
2: 嗯，
3: 因为之前呢，就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害怕万一有一天 AI 非常发达，它万一取代了我们的工作怎么办？这个事情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过多次。
2: 对对对，
3: 而且就是在我们讨论当中啊，
2: 有种紧迫感。
3: 对，就发现其实就是咱俩的职业是最容易被取代的。因为现在就是 AI 主持人呢，包括我们节目自己这个周末的时候也是
2: 给自己加点压力啊。
3: 对 AI 的节目，就我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 AI 它确实是功能很强大，知道的东西信息量也很多。
2: 是
3: 有的时候我跟老杨坐这儿叨叨半天叨不到重点上，有的时候也会自卑。但是你输入一个指令，你去问他一个问题， AI 就把所有的资料都帮你查清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让你直接可以就是抄写一下。但是有的时候
2: 还要抄写 Ctrl+C 就行了呗。
3: 对，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确实是自卑。包括有一些这个大厂前一段时间不也是传言嘛，说这个用了 AI 之后啊发现很好用，甚至呢开始出现了大批量的裁员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也是确实很慌张，但最近不一样了
2: 啊。
3: 你没想到吧，
2: 怎么
3: 在很多单位用完了一些 AI
2: 之后发现
3: 还是人好用，
2: 那是必然的。
3: 又开始重新开始招聘一些新的工作人员过来了。
2: 嗯，
3: 原因很简单呀，
2: 对，
3: 因为 AI 啊它需要先付费。它不像我们不用先付费，
2: 我们吃苦耐劳啊。
3: 对， AI 就是你干什么事你付多少钱，你先把钱付了，我再按照你严丝合缝的指令帮你完成。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了，
2: 说一说。
3: 就你给他下指令的时候，你必须说清楚了。你但凡很含糊，或者有的时候意思不太明了，那么有可能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就不是你要的那个方向。
2: 那这些我觉得压力给到了老板那边。
3: 对，
2: 就是老板如果你表达不清楚的话，那你都不知道这个员工你掏了钱你请他来干啥。
3: 是的，
2: 你花他钱干啥玩意儿？
3: 可是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没有表述清楚，
2: 我都没有办法甩。
3: 对，
2: 对不对？
3: 没办法甩，但是 AI 就不会了。AI 你表述什么他回答什么，你表述不清楚他就回答偏。
2: 哎，
3: 回答偏的时候你说那不对，你重新修改，你修改你要重新按照另一个方向具体再怎么样细化。这个时候 AI 说 OK 没问题，我可以继续做，但是先付费。
2: 反复的推磨这种
3: 再付费。
2: 你看老板交给我们工作就不一样了。
3: 对，
2: 哎，老杨你把那个事儿弄一下。
3: 对，
2: 哎，
3: 就基本上就是
2: 这个事儿你弄的不行啊。
3: 是啊，
2: 那我说应该往哪个方向弄，那我也不知道。
3: 你弄
2: 你弄，反正你现在这个事儿没弄到我心里。
3: 是，你把那个那弄一下，
2: 哎，
3: 把那个那弄成那个
2: 弄，弄一下，对，
3: 哎，就基本上就交代清楚。
2: 你弄好了就跟我说。
3: 哎，所以说接下来呢，这个老板渐渐也发现了，好像 AI 不是特别好用，先付费。
2: 还是很好用。
3: 对，其次还得把话全说明白。
2: 你看看。
3: 弄来弄去不如人好用，
2: 他说不清楚，你这对吧，你这 AI 可不惯他。
3: 是啊，那你下的指令不准确没办法。
2: 嗯，
3: 但是人不一样啊。
2: 嗯，
3: 你哪怕这个老板说指令不准确了，我们会说我错了，我再去重做一份。甚至我重做一份，重做两份，重做三份，重做四份，
2: 没毛病，
3: 我不会重复收钱。
2: 对对对对，
3: 我就是完成了才收钱。
2: 这一个月的工资就这些。是不是？
3: 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渐渐发现啊，AI 呀，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取代真人的。他想取代真人这个道路还非常的长远。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2: 你想干啥？你谁又给你的自信？是佳宇跟你说啥了吗？
3: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大家肯定时不时的也跟 AI 接触啊。你也发现 AI 的一些特点了，
2: 你说说吧。
3: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哪些事情你发现了 AI 真的没有办法来代替真人。哪些事情真的替代不了我们。
2: 好，
3: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可以从你的职业出发。
2: 嗯，
3: 也可以从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你的这个小小的发现出发。
2: 是的，
3: 你看

0: 宇确实，佳宇养龙虾嘛，
1: 嗯，
0: 佳宇时不时的中午的时候也搞一些什么科技呀、娱乐呀、资讯呀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你以为人家每天白出的吗？
1: 没有，
0: 提前都得预支工资。
1: 我跟你说，就那些小龙小虾比佳宇工资高，知道没有？
0: 佳宇的工资寥寥。
1: 我跟你说，每天都有 AI 节目呀，中午12点到13点，
0: 是
1: 佳宇跟 AI 一起播全球各领域的资讯 ，AI 双声道。
0: 对，你就趁现在我们好的时候，
1: 要没有佳宇就是 AI 单声道了。
0: 对，就是你现在趁我们好的时候，你就停几期、嗯，等我们不好的时候，付不起 AI。
1: 没有不好的时候。淘宝说，我听明白了，今天你们这期节目专门给领导听的。
0: 哎，我们今天就主要聊一聊在哪些方面啊，方方面面，大家从各个角度，从自己的生活、工作出发，来聊聊哪些事儿你觉得 AI 真的是没办法来替代真人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而且要感谢 QBaby专门挑出今天节目的主题来作为今天节目的内容。
0: 哎呀，
1: 咱这个这下我这个锅是不是甩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跟我无关、啊，我就是捧哏，好不好？
0: 别怕啊，别怕，替代不了咱俩。
1: 谁哪个 AI 唱歌跑能跑成那样是吧？
0: 就从音乐这个角度，这个领域，
1: 哎，
0: 咱俩至少是遥遥领先。
1: 了解我们的这个朋友都知道，你看说 AI 没法做吃播呀。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会儿正在湖边做吃播的丹姐，没错，各位，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直播两个字。
0: 是的，
1: 今天呢，还有明天这两天，我们的同事丹丹将会到阳澄湖我们的这个蟹塘旁边跟大家进行直接的现场直播，去阳澄湖帮大家溯源砍价。但是这会儿您买到的不是螃蟹，您买到的是蟹卡。
0: 是的，
1: 哎，
0: 拿到蟹卡
1: 随时可以提，
0: 对，特别方便。就是你拿到卡之后，我们直接这个首先是快递到你家，然后你拿到之后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去提。关键是你这会儿拿到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1: 没错，
0: 你等到就比如说我在中秋再去买吧，你那时候看。就是市面上的所有的蟹全涨价了，
1: 对，没错。
0: 所以趁着现在，我们可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直接回复一个直播，来看看今天丹姐带着大家去阳澄湖吃大闸蟹，去感受一下阳澄湖的美景。AI 能感受了吗？
1: 想馋的就赶紧去，好吧，来回直播就行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5: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6: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4: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0: 为什么呢？
4: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6: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4: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5: 循环不畅，
4: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眼

0: 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1: 我也不知道，
2: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0: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2: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0: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1: 色素型黑眼圈，
0: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2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1: 不好改。
0: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1: 一，
0: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1: 二，
0: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1: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0: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1: 先天和后天。
0: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1: 严重影响颜值。
2: 这 buff 怕不是叠满了吧？
0: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1: 肝脏功能减退。
0: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1: 内分泌失调，
0: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1: 别憋着。
0: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2: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3: 来了个白嘛，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6: 下午好，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6: 嗯，
7: 有朋友在问到怎么看直播啊？你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
6: 直播两个字，对，
7: 对你点进去我们的链接，丹姐这会儿正在阳澄湖边儿，
6: 正跟大家品螃蟹呢，这会儿
7: 烙着小螃蟹，
6: 我看见了，
7: 确实让人羡慕啊，这生活。这不是工作日吗？怎么这么松弛？
6: 有2两的、3两的、4两的、5两的，这大个儿螃蟹啊！
7: 对，然后后面蓝天白云的，就这种自然环境，能走，
6: 真让人觉得
7: 确实生气。来吧，
6: 说出心里话，
7: 回复着直播，可以先看看这个丹丹带着大家去阳澄湖，一边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到今天的话题，
6: 不耽误买啊！
7: 对对。该买买，
6: 对，
7: 那个我这边订点全母蟹，
6: 该下单下单，我这儿也已经瞄好了。
7: 也想问问大家，哪些事情你觉得是 AI 根本没有办法替代的呢
6: ？AI 没法替代真人的地方。
7: 嗯，刚刚就有朋友在认真的回答我们，苏苏在说，他说其实 AI 没法替代人的东西很多呀，比如他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犹豫，也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
6: 没毛病。
7: 那确实是这样子的，
6: 对，
7: 你问 AI 一个问题，他给你讲到头头是道的，
6: 对，
7: 但是你说来说去，他懂什么是爱吗？
6: 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吧？他就会动口，是吧？
7: 啥都不能明白，
6: 看真是
7: 说一些冰冷的没有意义的话，
6: 就是多喝热水啥的。
7: 就有的时候这种情绪表达，它必须需要我们真人的真实的体会和感受，
6: 一个有温度的声音。
7: 对，你像潘大在说了，他说像 Baby 的歌声。一个有温度的声音，
6: 说我要学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会觉得我坏了？
7: 说你看这个事情
6: 啊
7: ，AI 它根本就做不到，
6: 搞不定。
7: 你咋让他学？
6: 臣妾做不到。
7: 他能学会吗？
6: 嗯、
7: 那些高音，那些技巧，那些说唱，
6: 那些转音，
7: 那些一个一个抱团的唱法，
6: 那些小碎步，那些脱轨跑调的声音。那些装饰音是吧？
7: 就有的时候我之前曾经也试图，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特别容易被 AI 取代嘛，当时我就试图让 AI 模仿我的声音，
6: 对，
7: 来帮我就是去录制一些比如说健身音乐呀，旅

0: 旅行 vlog， 这种知名节目嘛，
1: 对。
0: 然后当时 AI 也去模仿了一下，不在线。
1: 对，
0: 他首先他没有我这个声音的活跃度，
1: 对。
0: 如果说他连朗诵都不在线的话，更何况我的歌声呢？那种活跃，那种跳跃，
1: 对，
0: 那种随性，
1: 那种起承转合，
0: 那真的很难说。包括呢，
1: 你咱也不能说太早，因为你知道 AI 这技术的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
0: 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0: 都学会唱歌了，
1: 万一哪一个真的就把你的声音确实就把它 copy 下来了，那咱俩不成赝品了吗？
0: 对，就瞎 copy 啊。
1: 对，
0: 不给点那个使用权
1: 没有。虽然说我们的声音都已经是归属于台里了，是不是？你看红军说 baby 的这个蓝色真优雅呀，
0: 蓝色
1: 今天，
0: 蓝色是不想说，
1: 黑色是犹豫。今天咱俩这衣服颜色代表咱俩了吧？
0: 带着一点情绪在这上班，反正不好说。
1: 这个不用跟你说 ，AI 做不到音准和气息的问题啊。
0: 嗯。
1: 众所周知，二位唱歌能唱出三个调来。
0: 两个人也能唱出一个群合唱的一个感觉。
1: 那两个人唱出浩浩荡荡的感觉。
0: 对，你让一个 AI， 他怎么能唱出来？
1: 做不到呀。但是我跟你讲，咱在这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有用的这个消息啊。
0: 跟你说。
1: 特别有用的，就比我们俩说话有用的消息。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了"油价"两个字。
0: 嗯，
1: 各位油车的车主请注意，各位油车的车主请注意。我扭头看了一下 baby 啊，
0: 不是，就老杨，你这个本来呢，我心情挺好的，
1: 这会儿一盆冷水泼脸上了。
0: 你现在我心情忐忑得很。
1: 请大家注意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明天晚上，就在8月28号24点。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就明天晚上12点。
0: 嗯，
1: 8月中旬刚刚降的油价预计将会重新上涨。那么详细的测算情况，一起来听一下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的分析。
2: 中东局势依旧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封闭，导致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担忧加剧等因素支撑，国际油价格在本周期一度连续6个交易日上涨。虽然后期受中东局势好转，海峡复航可能性增加等影响，原油价格连涨后转跌，但原油变化率仍是处在政治范围内。据卓创资讯数据监测模型显示，截至8月26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8.18%，预计汽柴油上调360元每吨，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上调0.28元，95号汽油上调0.3元，0号柴油上调0.31元。天价窗口为8月28日的24时。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0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多花14元。私家车方面，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在下次天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21元左右。物流行业，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天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550元左右。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早安 baby， 小幅调整。
0: 蓝色是不想说，
1: 黑色是犹豫。
0: 确实这个情绪贯穿在这个服装当中，
1: 在节目当中。来点有用的消息，
0: 也提前提醒一下各位油车的车主朋友们，
1: 这两天得空顺道的就可以加个油，
0: 是今天和明天，
1: 对，
0: 后天就涨了。
1: 后天，对，这个油价调价窗口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就是有小幅上调了。
0: 是的，做好准备吧。
1: 对，
0: 当然与此同时呢，也来聊聊这个 AI， 它确实替代不了人类啊。
1: 对，
0: 像 BUV 姐说，既然两位已经诚心诚意的去问这样一个话题了，他说那我不客气了哈。
1: 你就还是客气客气吧，别不客气。
0: 发了一段作文过来，
1: 我不想听。
0: 说 AI 它首先它没有感情，
1: 莫名其妙的话语我不听。继续吧。
0: 他说永远它被定义在工具属性，
1: AI 其实就是应该被我们所用嘛。
0: 对，他说它无法被赋予生命的意义。
1: 对，
0: 你比如说它自带衣甲发声和表达节奏，就没有杨老师那种偶尔播错字、语法失误，然后节奏又不连贯的那种在扣公司边缘徘徊的心跳感。
1: 对，
0: 而且呢，他说了， 而且，这段不想读了，有点。
1: 你说呗。
0: 他说这个，并且这个 AI 啊，它的气儿，它首先不短。
1: 这气是很稳定的。
0: 对，它不会像 Q 老师那样，播20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气就不够了，声音就没了，那像这种主持人这行这个钱真的好挣的心酸感 ，AI 不懂，没法。他没法做到像我们这样子活人感这么强，
1: 就是掀桌的这种状态是吧？
0: 没有办法，
1: 朋友当不成了是吧？
0: 对，没有办法做到我们这种错误这么多。
1: 哎，你在说我的时候别说门，好不好？
0: 完了之后呢，这个
1: 很普通说，
0: 他说
1: AI 会做饭吗？
0: 他
1: 会做家务吗？
0: 他
1: 会把水果切好端给媳妇吗？
0: 他
1: AI 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弟弟，
0: 不懂事儿。AI。
1: 在我们家 AI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我们家 AI 就是我媳妇儿手机里的玩物，短剧嘛，
0: 想
1: 一顿饭看好几集。
0: 对，而且现在 AI 短剧已经升级了，老爷。我不知道你现在手机里刷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啊？就是之前我刷的还是人的形象，人和人，我是首富。
1: 对。那个叫啥，
0: 每天早上在2000米的床上醒来，
1: 千万富豪爱上快退休的我，
0: 二十几本以上是这样的，
1: 对吧？
0: 但现在我的 AI 已经剑走偏锋了，我每天打开之后是两个葡萄，死葡萄和新葡萄，
1: 那是实习作品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钻石美甲和猫眼美甲的故事。
1: 我突然觉得，
0: 就是确实我这边 AI 已经发达了，
1: 你走的路确实不一样。牛来妈妈
0: 已经抵达了一个就是我个人也无法企及的一个我意想不到的 AI 高度了。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
1: 好嘞，
0: 在哪个方面 AI 根本取代不了人类。
1: 好嘞，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
1: AI 能往你脸上贴面膜贴精油吗？
0: 他不能。
1: 真是 AI 能跟你说的接下来一个字都不会错啊。哎，一个字不错都 AI 嘛。我接下来能跟你说每一句都有错吗？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但是其实你知道好的精华油可以不油，没错吧？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一个精华油它不油怎么做到的？三个重点，直接说干货，一抹化水不糊脸，不添一滴水。第三，淡纹紧致，今天秒杀价只要99，原价是299，还再加赠同系列的大瓶喷雾一瓶，300毫升装（括弧）。咋样，
0: 老杨？我真的，我刚才这一段我都不敢大声喘气。
1: 怎么样？
0: 我好害怕影响到你。
1: 怕错是吧？
0: 在工作当中，我没见过你这么认真过。
1: 喘气儿，你还能影响了我？现在回复"牡丹"两个字到平台来，好吧？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连线丹丹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3: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这个承诺过的，我们将会连线正在前方吃大闸蟹、做大闸蟹直播的我们同事丹丹。
0: 是的，
3: 他这会儿在哪儿呢？如果说您耳朵特别尖的话，你刚才已经听到了丹丹在这叨叨叨叨叨，
0: 有点聒噪了已经。
3: 那可不是嘛，作为一个女主持人，而且这么能吃，而长得关键也好看的这样一个主持人，挺让人烦的。
0: 对，
3: 为什么每次派出去吃大闸蟹都是他？
0: 去年是，前年好像也是，
3: 好几年了。
0: 我奇怪了，
3: 我们已经连续8年了，
0: 是我不吃吗？
3: 是我吃不下吗？对不对？
0: 凭啥？
3: 又
0: 有的时候就有点生气，
3: 把他话筒拉下来，不让他说。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肥美大闸蟹的季节，朋友们，这会儿我们要连线丹丹，请他来向我们来介绍。如果您此刻也是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直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
0: 是的，
3: 跟丹丹来详细的聊一聊，看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福利。丹丹
0: Hello，
4: 主持人好，我是丹丹，中原带货王丹丹。
3: 丹丹
4: 我确实是在苏州阳澄湖，大家现在可以回复这个直播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快来我的直播间，因为今天的机制只有在直播间有，以后在广播段是没有的。而我今天呢也会在这个现场呢，依然像以往的前两年啊，边吃边播。哎，馋死你们
3: 了，过分了，把话筒给我拉下来。
0: 行，
3: 哎，丹丹，我问一下，这一次的这个阳澄湖啊，就是你说啊，这个湖景是什么样子的？包括这次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机制，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好，我们今天的机制呢，我再次提醒大家啊，赶紧的直播间去买我们今天卖爆了的母蟹啊，全母蟹2.5两，很大，2.5两其实不小，就是红牛罐那么大，
3: 2.5两，
4: 2.5两的5对10只，259块。你买了大闸蟹之后，你知道啊，我就左思右想送大家啥，你知道吧？年年不都是想着送。就是好好的感恩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嘛和信任，然后我今天送大家的就是这瓶黑蜂雪蜜，199块钱的黑蜂雪蜜地标产品。这个黑蜂呢是当地的黑蜂协会专门保护的一个黑蜂啊，别的蜂是进不去的，而且他们采的蜜呢是10年的椴树花的那个花蜜。今天相当于是你零元买大闸蟹，我这个就送你了，对吧？
3: 对。
4: 然后这是我们的全母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3两母2两，一共4对8只，今天买一单。我再送你一单，给不给力？一共16只老杨，你知道多少钱吗？299。
3: 299，现在16只。而且是公3两母2两的这种。
4: 对，公3两母2两，然后一共到手16只，买一单送一单。然后还送你这个199的黑蜂雪蜜。你知道刚刚我们不是找专业的验蟹师吗？我们厉不厉害？今年还整了专业的验蟹师。
3: 验蟹师。
4: 看看，对，验蟹师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蟹为什么你拿到手里面，我们能给你保证死蟹啊、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的给你包赔，就是因为有专业的人给你挑选都是高肥黄满的大闸蟹给到大家，大家这可以放心。他刚跟我们说他们当地吃蟹哦，一只2.5两的母蟹38一只。
3: 哎呦，
4: 然后我们直播间你算算，38一只，10只多少钱？388。
3: 380。
4: 直播间10只。259。
3: 哦呦，
4: 疯不疯？
3: 10只259全母蟹的，各位直接在我们的私家车999微信平台，您回复一个直播到丹丹直播间里面，直接下单就行了，必须冲啊。 Baby 这会儿没说话，你知道干啥呢？他是抠手机下单的。这
0: 有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4: 多买多买 不少买，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母蟹你知道一开壶啊，还要搭配着公蟹卖，哪儿那么多母蟹天天给你吃啊？所以算是我们正儿八经给人家谈的福利。其实人家有时候也不太愿意这样子卖的，你明白吧？嗯。那今天只要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拍，因为回头呢，我要真回去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了。
3: 是的。
4: 今天凡是进直播间的，买到都赚到。你看，说了一个259的母蟹2.5两，一共是10只，还有一个是公3两母2两，4对8只，买一单送一单，到手16只，299。还有一个可能有人说想要送人，想要送人的话，有一个力度很大的，就是公4两母3两的4对8只，
3: 那更大，
4: 389，
3: 4对8只，
4: 是要卖将近1000块钱的，
3: 对的，
4: 你知道吗？
3: 嗯，
4: 今天在我这儿，你买一单，我再送你一单。是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小的留给自己吃，或者说玩的好一点的朋友，那大的直接送给你的 VIP 客户，才389。
3: 这算是
4: 你跟我说
3: 有理儿有面儿，有理儿有面儿，对，就是给
4: 你拿出去的蟹卡的，你拿出去的蟹卡型是5888型的，
3: 嗯，
4: 然后我再送你一瓶蜂蜜，蜂蜜你可以自己吃。
3: 就是今天我就问一下丹丹，是不是在今天在直播间里面下单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十只母蟹的那个就是299的，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是买什么公3两母2两，然后买一赠一的各种各样的，都送那个黑蜂雪蜜
4: 啊？对啊，只要买199的直播间都送黑蜂雪蜜。
3: 我天哪，光那个黑蜂雪蜜就199一瓶，平时
4: 对啊对啊，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
3: 回直播。
4: 如果你要是对你要是想要这个具体的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我吃的香不香的话，朋友们不好意思啊，然后你可以赶紧的回复直播来看一看，待会儿的时间我还会继续跟你们连线，大家路上慢慢的开车，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好不啊？
3: 好的好的，没问题。而且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丹丹在这个直播间里边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我们从直播间的这个丹丹的直播间看到啊，就是这个各种不同尺寸尺码的这个螃蟹已经先摆在了这个大家面前。
5: 是的，
3: 嗯，
4: 对，
3: 这个
4: 手，而且对我们还要送什么吧？我忘了说，我们送的东西很多，我都数不过来了。
3: 说说，快点！
4: 我们还送大家这个石蟹的大礼包，你知道吧？有剪刀、蟹针、紫苏、姜茶和醋包。我们各个方位都帮大家想好了。如果你不方便剪，你就直接有剪刀。
3: 对。
4: 然后肉你不方便洗，你拿蟹针给它扎出来。
3: 嗯。
4: 这个紫苏呢，你可以吃完以后你洗手啊去味儿，或者说是在蒸螃蟹的时候呢，垫到那个螃蟹底下蒸的更加的鲜美。
3: 嗯。
4: 然后你吃完以后，如果你胃觉得寒凉的话，你可以喝姜茶。
3: 嗯。
4: 包括你觉得单独吃蟹想要来点小醋的话，小醋也给你安排。
3: 我跟你说，主打的就是一个全面。
5: 对，
3: 那您买回来这张单我跟你说啊，这个有朋友可能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拿到的是螃蟹吗？还没开壶吧？是没开壶吧？对吧？
4: 对，开壶是在9月25号，然后给大家带到是蟹卡。
3: 我们拿到蟹卡，
4: 送人你颠一壶。对，你颠一兜这个，你送人有时候也不老好颠嘛，
3: 也不方便，
4: 是不是？
3: 对，
4: 而且你怎么，对，你怎么知道人家今天想吃不想吃啊？你把卡直接送给别人，你看多好拿。里面的小卡呢，你一取，你给别人，然后人家收的也这个方便，
3: 也放心，
4: 随吃随取更新鲜，
3: 对，
4: 你知道吧？
3: 是的，
4: 对，
3: 这个是。
4: 来到微信公众号啊，赶紧回复直播，
3: 直播间
4: 快一点。
3: 好，谢谢丹丹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再做详细的连线，拜拜。
5: 好的。感谢丹丹啊，其实也不想感谢，一会儿他要吃了，
3: 挺烦的，还谢的。
5: 哎呦，我看到
3: 我谢谢了，
5: 面前摆的那一排螃蟹，
3: 那个、大螃蟹
5: 一个比一个大，
3: 你就看看吧。
5: 我当时就在想，就是现在因为还没有完全开壶嘛，
3: 没有，
5: 我在想说这个螃蟹应该还没有长到这么肥美的样子。
3: 嗯，
5: 但我看到直播间那一刻，我整个人烦躁的不行。
3: 有朋友说，刚才丹姐得意的笑，就像是一个去制服了品牌方的一个大反派。
5: 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你回复直播，因为确实这波福利还挺强的，
3: 一定要进。
5: 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个人都会买一些螃蟹，而且我个人真的是只喜欢吃母蟹。
3: 送螃蟹送朋友嘛。
5: 对，然后这个纯母蟹不太好买，因为但你越到后面
3: 有的都得搭配嘛，
5: 越是那个公母蟹搭配着吃嘛。
3: 嗯、
5: 我个人是因为只吃母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给大家带来一个十只的一个全母蟹的一个套装，
3: 没错，
5: 这个是我个人刚才一直在反复。
3: 在盯屏幕
5: 研究，
3: 要下单了。
5: 对，包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也非常多。
3: 嗯，
5: 除了价格很划算，包括还给大家送了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王牌产品黑蜂雪蜜。
3: 黑蜂雪蜜，光那黑蜂雪蜜我买过，
5: 我
3: 买过两瓶给我妈妈还有这个岳父岳母，一家一瓶，那一罐方方正正的，基本上能吃个半年。
5: 是、
3: 就抠出来之后拿勺，咱们说挖出来舀出来，它就像冰淇淋一样白白的，然后入口非常的绵密。 很好吃，
5: 是，而且是一定要和别的蜂蜜比较一下。嗯、
3: 对你比你就知道，
5: 你这两个放一块儿，你先吃一口这个，你再吃别的，别的齁甜，
3: 你就不打算吃了。
5: 但我们这个吃的就是那种绵密的椴树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3: 常规一瓶是199，今天直接送了。
5: 对，
3: 而且关键是这个什么呢？咱就说咱北方的朋友喜欢吃全母蟹，就像 baby 一样，他喜欢吃全母蟹。
5: 是啊，
3: 那这个咱好吃蟹黄嘛？
5: 嗯，
3: 5对10只，市场下。咱只拿到它的4折的价格到手259，同时再加赠199的黑蜂雪蜜一瓶。你就说，光这赠品就199，咱259买5对10只，再加上一瓶黑蜂雪蜜，你说值不值吧？
5: 太划算了，
3: 对吧？而且关键是还有公3两母2两4对8只的这种，到手买一单送一单，一共是16只299，你算下来一只大闸蟹18块钱。你不要在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
5: 嗯，
3: 您回复直播就行了，进单单直播间，同时送这个黑蜂雪蜜，
5: 是的，
3: 你说值不值？
5: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来看看今天丹丹带着大家去阳澄湖，感受一下大闸蟹的魅力。
3: 魅力，
5: 我确实这会儿有点饿，
3: 这种味道，
5: 哎，啊！欢迎朋友们回复直播了解详情了。
3: 来吧，等各位啊，回复直播就行了。
6: 好物从头说，
7: 好物从头说。
3: 秋天一到啊，很多人都惦记着大闸蟹。那您有没有好奇过，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早以前啊，江南渔民会在河道上搭上竹栅栏，当地人叫蟹段，也叫闸。晚上呢，再点上一盏灯，螃蟹啊，天生爱追光，一个个顺着竹栅往上爬，渔民直接就能抓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能爬上来的都是个头壮实的，慢慢大家都叫它大闸蟹。你看，你相信光吗？同样都是淡水蟹，为啥偏偏大闸蟹的人气最高？因为它肉紧鲜甜，母蟹的蟹黄沙沙流油，公蟹蟹膏软软糯糯，几乎没有土腥味儿。别的淡水蟹要么个头比较小，要么是膏黄比较少，要么是肉质松散，吃着不

0: 所以一到秋天大家首选就是大闸蟹。那为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名气这么大呢？跟大家说个小故事。民国的时候，上海人特别爱吃螃蟹，阳澄湖的螃蟹运过去一口就火出圈了。再加上阳澄湖的湖水很浅，水底啊是硬泥土，螃蟹天天的来回爬，相当于每天健身，练出来金爪黄毛，水质干净，水草螺丝比较多，天然伙食也比较好，养出来的蟹品质拔尖。后来呢，文人也纷纷夸奖，那句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就传开了，名气就彻底打响了。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4: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镇远古镇，坐落在五羊河畔，四周皆山，虽面积不大，却久负盛名。青山绿水间，古民居，古巷道，青石板路无声地诉说着古城的悠悠历史。这就是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镇远县名镇。镇远是贵州的东大门，也是中国山地天涯建筑文化博物馆。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地处入黔要道，被称为滇楚索要黔东门户，不仅人文古迹众多，旅游资源也是十分的丰富。城内外的古建筑、传统民居还有历史码头都非常的多，遗存的有楼阁、殿宇、寺庙、祠馆等等等等的古建筑50多座，古民宅、古码头、古驿道也有非常的多。当然呐，镇远的美，五羊河是有一半的功劳的。河水以 S 型穿城而过，将古镇划分为了南北两岸，北岸呢是旧府城，南岸呢是旧卫城，都是明代建筑，远远看上去啊，像是一幅太极图。人们总说五羊河把最美的河段留给了镇远。五羊河西起黄平旧州，东至镇远城东岳梁湾，像一条碧玉的丝带贯穿了黔东山地，全长95公里，其中在镇远段的面积有121平方公里。上五羊看山，下五羊看峡。五羊河水清澈透明，澄碧绿色，两岸高山对峙，峡谷曲折，素有小三峡之称。那来到这里游玩呀，也可以以游船和徒步为主。在五羊河之上横跨着一座祝圣桥，当地人称它为老大桥，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上建有8角亭，约魁星楼，有冯玉祥的《还我河山》手记。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下班快乐各位。
0: 刚刚丹丹跟我们连线啊， BOA 就说丹姐笑的那个得意啊，像是去制服了品牌方的大反派一样。
2: 你知道 Baby 这是咱第二次念他的信息。
0: 是
2: 重复强调一下，
0: 强调一下，
2: 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平台直接回复个直播到平台来，进丹丹的直播间。
0: 是的，去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闸蟹的一个套装，各种各样的都有
2: 专场。
0: 我个人反正是看中了那个十只母蟹，200多块钱，
2: 对，
0: 然后还送一瓶蜂蜜。
2: 对呀、啊，
0: 我特别
2: 养生。我跟你讲啊，就按照咱以往这个惯例来讲，大闸蟹越往后价格越贵，不用讲的，一定是这样的。
0: 对，朋友们可以回复直播来了解详情了。
2: 对，
0: 包括我们今天也在跟他聊说，仔细想想生活当中，你发现 AI 哪一点替代不了人类？
2: 对，
0: 可以替代不了人类的各个方面。不一定非得是我们这个职业。预言刚说了嘛，他说一位资深老主持，你看非得跟这个 AI 较劲，不是，
2: 说你老主持，
0: 不一定替代我们的职业。你们呢？
2: 对呀、啊，还真是，哎呀，
0: 期待我们能，我们都有一技之长，
2: 我们能咋？
0: 我们至少会唱歌，那 AI 能学来吗？我们已经找到自己能带不能被 AI 替代的一个，就能胜出遥遥领先的一截了。
2: 你看，就刚这一段 AI 就替不了，
0: 替不了。现在说话不会把自己带
2: 住。说我完全学不了。
0: AI 说我说超顺的，
2: 自己说话。哎呀，
0: 咋可能像你们这磕磕绊绊的，就上节目当着这么多听众的面好意思。
2: AI 说要脸啊，之后我们要脸。
0: 刚刚这个有朋友就提到了说 AI 不会犹豫嘛。然后有朋友在补充，这位叫做每天早点睡吧再说，他说之前是刷到过一个采访，当时采访一个韩国的编剧。
2: 对，
0: 他当时就说嘛，说有一个人类有但 AI 没有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就是犹豫这件事情。就当你听到某人诉说自己的苦恼痛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咽下一些话，你会犹豫，要不然别说了。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小小差异，
2: 会动脑。
0: 他说我认为这份犹豫中就包含了关怀。比起流利又很快的 AI 就说，那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觉得人类其实是不会这样的，
2: 对，
0: 人类可能表述更有温度，更有关怀。
2: 是的，
0: 确实是这样。 AI 他懂啥？不懂。他不懂。
2: 我就是说，我是负责通用下水道的，我一点都不担心被代替。您说的对， AI 说会指挥机器人去通了将来。
0: 对啊，就到时候你以为 AI 只是现在存在于你问个东西给你回答回答，
2: 那
0: 现在好多机器人一蹦蹦两米高。
2: 不行，它蹦两米高有啥用？
0: 那不
2: 帮我摘一下上面树上那个果子吗？对不对？
0: 也不行是吧。然后完了之后呢，有朋友在说，
2: 我跟你说，
0: 那 AI 不行。AI 它只会夸人。
2: 哎，
0: 这是不行。你跟他聊天，你听不到真话。
2: 你听过 AI？
0: 我发现是这样的。
2: 你听过 AI 骂人没有？
0: 我倒是没听过。他骂你了，老杨。
2: 我感觉真的。
0: 敢骂你的。
2: 你可不文明了，你知道？我听过，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这是我是这样想，就 AI 这个东西，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位朋友一个观点，就是 AI 它回答速度、回答问题太快了。
0: 是。
2: 就你问他一下，
0: 他不思考。
2: 你就说，哎，你好，谁谁谁，是吧？不知道收音机前朋友们有没有开车的？小爱同学，小易小易，多说几个。理想同学，你好，未来，
0: 降下车窗。
2: 有多少车窗降下来？挺烦人的，就他给你的反馈太快了。你说，哎，我跟 baby 谁帅，他肯定会

0: 中说点那种模棱两可的那些话。
1: 嗯，
0: 你我相信，我问收音机前以及网络这一端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些朋友们，明眼可以见，对吧？哎，这个那个小易小易，我跟我旁边的这位女主播哪个更漂亮？
1: 嗯，女主播漂亮。
0: 她不会撒谎，她大家不会撒谎。
1: 嗯，
0: 但 AI 可能会，马上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
1: 嗯，
0: 她没有一个思考的节奏，
1: 是
0: 真的，就是太快了。包括我们孩子们去跟 AI 去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也是给你啪，瞬间就给你一个回复，
1: 短时间的回答
0: 不好。
1: 他有的时候这样子不行，
0: 嗯，
1: 他很多问题他没有思考到根源上。
0: 对对对，
1: 给一些浮夸的答案，
0: 嗯，
1: 不像我们深刻呀，这差距太大，
0: 不像我们那个推磨呀。打太极啊，
1: 可以继续来分析。
0: 好嘞，
1: 然后完了之后呢，很普通的说你俩又想蒙混过关不唱歌，是不是？
0: 怎么可能呢？
1: 不会的，一会儿都给大家带来啊。
0: 你们是不知道刚才我们多努力，
1: 我该有的都会有。
0: 对的，
1: 包括呢这个朋友们先回复着直播，先去我们的直播间先囤一囤蟹卡。
0: 对，刚才有朋友回复大闸蟹和螃蟹，不需要，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1: 是的，
0: 嗯，
1: 回复完直播囤着蟹卡，
0: 嗯，
1: 这边我再跟大家聊聊 AI 不会的事情啊。AI 它能会化妆吗？
0: 不会。
1: 它能会补妆吗？
0: 不会。
1: 它那个脸它需要化吗？它化不了，它不懂。
0: AI 说我还要脸，不是，我不需要啊，对吧？
1: 我跟你讲，
0: 都是啊，
1: 我们这个皮肤，
0: 嗯，
1: 你去摸一下，
0: 对，
1: 吹弹可破，
0: 对，
1: 白白嫩嫩。
0: 他负责是吹弹，我负责可破，
1: 细腻有光泽。AI 它有吗？它没有。他不懂，他用得了圣罗兰这高定的气垫吗？他知道啥吗？都不知道。
0: 不行。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你看我们人类啊，
0: 嗯，
1: 它每到不同的季节，那皮肤有不同的变化。
0: 嗯，
1: AI 它有吗？它没有。
0: 没有。
1: 它能变啥？它变不了。
0: 差远了。
1: 你像我们这个马上要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0: 嗯，
1: 皮肤正好处于一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拉扯期。
0: 我们来养护一下自己的肌肤啊。
1: 是的，那普通的气垫上午的时候这个贴脸，下午的时候浮粉，
0: 嗯，
1: 卡纹卡到没法看。
0: 嗯。
1: AI 会卡纹吗？它不会。那这个时候我们为了稳住底妆，
0: 对，
1: 必须要用一些好用的上档次的气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YSL 的这个气垫，
0: 杨树林啊，
1: 这也是我一直用了几十年的一个气垫啊。AI 都不懂的这种，
0: 从小用到大。
1: 对，跟大家说说，首先它是那种丝质微网的，整个很轻薄服帖，不卡纹也不卡粉，而且呢它是高浓遮瑕因子，就你轻轻的往脸上拍几下，像脸上有些那种泛红啊，或者那个毛孔好像就是这个妆花啦，小瑕疵，这些通通能帮你隐形的掉。
0: 对的，
1: 并且是一个奶霜的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像你出汗的时候也不会脱妆，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很高级的哑光的通透的奶油肌。而且你那个 YSL 我一直用它的原因，其实我最早买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比别的那个好像好看一点。
0: 对，
1: 它那个盒子是一个皮革的外壳的设计，圆形的嘛，我买的是黑色皮革，拿出来啪，补妆的时候那个小镜子，
0: 我们家也用的那个
1: 很漂亮。
0: 嗯，
1: 你女生拿出来是很上档次的，而且呢它本身 YSL 它就是一个高定，你用它的这个气垫属于一个高定的配饰。
0: 所以跟各位讲，这个好用好看，而且关键是女孩子兜里边基本上家家都有，我太太那兜里的就有一个这个黑色，跟 baby 的同一款。
1: 对，
0: 那个小麦用的是粉色的那个盒。
1: 嗯，
0: 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气垫这两个字就行了，说价格，原价是695，小700块钱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只要299啊，再加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就是294。您直接回气垫就能马上跟单了，
1: 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0: 嗯，
1: 这个你去店里买，它时常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0: 对，
1: 哪怕你碰到什么双11啊、618啊之类的，你叠加折扣也不会便宜这么多。
0: 嗯，
1: 欢迎朋友们回复气垫，你先囤着，因为这个是我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0: 对，
1: 而且用的也快，大概3-4个月我就换一轮。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先回复着气垫，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先囤下来。而且呢，也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一下，比如说你是偏冷白皮的，天生就很白的这种啊，你选 B10 这个色号，很干净，而且呢是那种你涂上之后整个人是那种白里透着粉嫩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如果朋友说我不是，我是那种欧美的那种，或者我是自然的那种肤色，
0: 对，
1: 黄皮的，你就选这个 B20，
0: 是的，
1: 也很好看。
0: 嗯，
1: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气垫来拼手速，来抢一抢单了。
0: 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同时呢不含没有任何中间商，同时呢每一瓶都有唯一 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1: 嗯，
0: 同时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直接回气垫就行了。
1: 是的。
0: 但是想吃螃蟹的，就是很多朋友在回复螃蟹，您回直播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嗯，欢迎朋友们回复直播了解详情了。有朋友就说了啊，老杨刚才在节目当中瞎胡喊叫是吧？
0: 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已经把别人家小爱叫醒了 ，Win。
1: 对，
0: 我家小爱已经被唤醒，这会儿随机播放音乐。
1: 是，
0: 小爱同学，
1: 哎，
0: 播放音乐。理想同学，讲个笑话。
1: 别乱讲啊，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开始唱歌了，
0: 对，
1: 很害怕朋友错过这一波。然后包括预言也说，刚才老杨通过广播在喊理想同学的时候，我车听到了，但是没降玻璃，我对他刮目相看。没想到呀，他
0: 理想同学打开玻璃，打开车窗，不是我们不能这样叫，对吧？但是你知道是这样的，我们家的这个车子是这样，你要叫他，他会说你好，大杨哥哥，怎么样，可以吗？你可以给他起名字，知道吗？
1: 这个是老杨叫大杨哥哥，
0: 也很温馨的，对。
1: 小麦的就叫小麦，
0: 对，
1: 这是小麦非常尴尬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每次喝多酒的时候，他都要去叫一个代驾师傅，这是很正常的流程。
0: 对，
1: 但是就是叫完代驾师傅，说你家在哪？说我给你导个航吧。
0: 哪？
1: 他说什么什么你好。说完之后，这个对方就直接回小麦你好。代驾猛一回头，哎。
0: 要代驾回家吗？
1: 是你啊，小麦，又喝多了。哎，又是你，
0: 所以已经成为我们的 VIP 了，知道？
1: 对。
0: 哎，想看丹丹直播的，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他的直播间去下单大闸蟹啊！我们也已经下单了，这会儿。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直播”来了解详情了，包括刚才 YSL 气垫，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
0: 气垫
1: 了解详情。
0: 来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5: 这会儿我马上要连线前方的主持人丹丹了，但是这会儿你知道刚才我在他的直播间里边，他在这窃窃私语，他说你看咱要不然来一盘蒸好的大闸蟹，虽然说还没有长成，但是我们先一吃着，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我说你就这样说话，你有没有想过在这边直播间里的两位同事？
1: 我先回家了。
5: 你自己播吧。
1: 丹丹，你自己，我把这个手机就支到这儿，
5: 就过分了。你跟他联系，你来你自己说。
1: 你一会儿把那个推子也推推。
5: 烦人啊！这会儿我们继续来连线前方的直播间里面的这个丹丹。你好，丹丹。
6: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追蛋黄钻钻，我又来啦。
5: 这会儿。
6: 我在跟我们的小助理在讲说，我说咱们的蟹要准备好了没有啊？我说要到大家开饭的时间了，我要馋大家了呀。
5: 都在锅里
6: 了，听到了。对，然后也想跟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说，我现在正在苏州阳澄湖，然后这次又是素媛带大家来我们的现场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也相信大家跟着我们私家车999买了这两三年了嘛，年年都知道我来素媛，这份信任啊，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为了以表信任呢，我们以这次给大家的机制呢也是非常的炸裂，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当地人是一只2.5两的母蟹，已经不小喽，一只38，十只多少钱？老杨，
5: 380，这数学还是能搞定啊。
6: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一共到手10只，5对10只2.5两的母蟹，只要259，炸不炸裂？
5: 相当炸裂！有朋友已经在我们平台上在问了，说全母蟹还有库存吗？这会儿？
6: 抓紧时间，也只有我在直播间视频直播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机制，而且今天只要你下单满199，我们的王炸产品啊，我们的门面 IT， 我们的黑蜂雪蜜，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我直接送你一瓶，相当于今天是0元购大闸蟹了。我们也只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赶紧回复直播。那当然为了感谢大家，除了母蟹2.5两的，你现在为什么要赶紧买，是因为到时候呢不见得就有了，因为月到根儿绝，25号开湖，不见得给大家就全上母蟹了，我们要配着公蟹一起卖，给大家安排的有公3两、母2两、4对8只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99，给不给力？
5: 相当给力，
6: 买一单送一单，到手一共16只，
5: 这个划下来18块钱一只。
1: 老杨算账算的挺快，
5: 可以吧？行不行？
6: 机制。真的赶紧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直播间，也只有这两天了，朋友们，我今天和明天早高峰了，今天晚上晚高峰的朋友们先来享受一波福利了，好不好？
5: 好的。
6: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想送人的话，那公4两母3两的4对8只389，然后你买完之后我再送你，还送你蟹哟，送你公3两母2两的，一共到手6只，
5: 是的，
6: 389，就是你怎么算怎么划算。上面给到大家的蟹卡的型啊，型号分别是1888型的，就是母蟹2.5两的10只的，还有一个2888型的，就是一共16只的蟹，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过的你想送人的5888型的，就是非常有面，所有来直播间的今天全部都送我们的黑蜂雪蜜一瓶，价值199，而且只有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直播，回复直播，一年一度的大闸蟹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这个蟹卡买回去，因为到根儿的水涨船高，你再问我要没有了，因为湖里就这么多蟹啊。
5: 是的，这个母你还啊，你这一下整得跟 说我跟你讲，我你知道，咱俩在这说话的时候 ，baby 还没有说话，就拿着手机，我刚才窥了一下他的屏，他正在下单。
6: 我跟你说，这都是听您劝的。我说听您劝的朋友们都能够省钱。而且今年大闸蟹我们又给大家加了个福利，就是以前不是都三年有效吗？
5: 对，
6: 今年我们长期有效，你再也不用焦虑说呀，我是不是赶紧对呀、啊，我赶紧吃啊，你再也不用焦虑了，长期有效，朋友们。
5: 跟我们再次说，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卡怎么用。
6: 这个卡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啊，你拿回去，你想送人送人，想自己用的话，按着上面直接扫二维码，二维码按照上面的要求，你填上你的信息，邮寄的一些这个地址，直接顺丰、叮咚、冷链给大家发到家，绝对保证全部就像我们说到的样，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包赔，有专门的验蟹师给大家带来的每一只蟹都是池塘里面精挑细选的。你知道一池塘出来的蟹可是就是三六九等，
5: 数量有限，
6: 但是我们给大家挑的都是饱满的。
5: 是的，
6: 你尽管的放心。
5: 而且丹丹还有朋友在问，说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吗？是不是洗澡蟹？
6: 我跟你讲，完全不存在哦。我们每只大闸蟹都可以带协会颁发的专属蟹扣，扫码就可以溯源真伪。你一扫码出来就是有哪些单位。而且每年呢、哦，你知道，只有拥有这个大闸蟹的协会单位给你发痛，你才可以具备养蟹的资格。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得具备，就是你得有这个湖，你得常年有养蟹的经验。而我们私家车九九，大家都知道，我们连着好几年都带大家来我们自己的自由养殖基地，所以这方面的顾虑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担心的是你能不能薅到羊毛，你能不能进直播间赶紧把链接给薅了。
5: 好的，
6: 回复直播私家车九九，回复直播，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5: 好的，
6: 别让我吵你们啊，怕你时间不
5: 宜。好好好好，看着你吃螃蟹你还得吵我一顿啊。首先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呢？我们除了这个，叫有朋友说，那我要送人的话有理有面、对吧，我想送大个的，有没有大个的，超级大个的？
6: 我跟你讲，我正想说，大哥一定要去给我买我们的蟹王蟹后，都半斤，你知道啥概念吗？就是公五两，母四两，半斤，给你吃的撑撑的，一共到手四对八只蟹王蟹后699块钱。但是我建议大家去买两单，我再送你一单1398，合一单才400多块钱，是不是更划算？如果你要是小微企业，你如果是年年有预算，有1-2万块钱，你不知道送什么的话，你来买我们的蟹王蟹后的这一款，买十送六，合下来一单才430多块钱，430多块钱你送蟹王蟹后，你说你送谁，谁不记住你？
5: 想发
6: 这个东西，朋友们啊，
5: 福利的
6: 话，这有门道的。
5: 对对对，
6: 啊、对你别钱花了，人家还没记住你图啥，是不是？
5: 你把这个，你把刚才说那一段截个屏发到咱的群里，发到工作群里，艾特一下万老师，啊，那个，
6: 是吧？我们也是给他打工的员工呢，
5: 那我们能一块努力。这个刚才再说一遍，蟹王蟹后是公是五两，就是半斤的这个螃蟹，母四两也都是顶到格的，四对儿。
6: 你知道不敢再吃，我跟你说，你如果再吃大一点的话，那就是两年的蟹，太老了，不要去了。就是你就买到我们顶格的今年的公五两母四两的蟹王蟹后，这是蟹王蟹后级别的，朋友们，四对八只，然后你买十单，然后送你买十送六，总共16单，合下来一单才430，然后我再送你10瓶黑蜂雪蜜，这黑蜂雪蜜你再单独送人。开送人，你跟我说这小心思，你跟我说我有没有花心思，爱你们。
5: 哎呦我的天哪，好，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直播到丹丹直播间里边去下单就够了，甭管是哪一款。然后呢，具体的有朋友说，哎呀，在广播直播间里边听着是特别多，我说脑子都快转不过来了。您到丹丹直播间里边，你就艾特他丹丹，重新给我讲一遍。
7: 是的，
5: 哪一个品让他给你好好讲。
6: 对，就是大家如果真不清楚的话，你来找我，我给你算最划算的。我特别会算账，就是你知道，咱同事都知道，你跟着丹丹买呀，丹丹都不会叫你吃亏，你就属于那种。
5: 好，谢谢中年带货王啊，拜拜，
6: 拜拜。
7: 好的，感谢丹丹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此时此刻面前的那些鲜香的肥美的大闸蟹。
5: 我看他直播间里，我看着真是挺让人馋人的。
7: 确实是，他一会儿要是吃的话，咱就不连了。
5: 我就不想搭理他了，真的。
7: 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像是这个你自己吃的，其实不用买那么大的，
5: 对
7: 啊，2.5两、3两的都有。
5: 2.5两真差不多就够了，咱自个儿家吃嘛。
7: 完了之后你要送人的，我们也有顶格的。
5: 对，
7: 朋友根据自己的需求吧，因为其实到了中秋。有朋友说走亲访友，你难免点这个小礼品，你送点东西，刚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比较优惠，比较划算。除了我们这个价格划算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送黑蜂雪蜜。
5: 对，我跟你说，这个就黑蜂雪蜜，就这个一大瓶， 我记得应该是一斤装的啊，它原价可都是199的，现在免费送了，在丹丹直播间里头，不在我们直播间里头，
7: 也就今天了，
5: 就在今天，
7: 就今天了。
5: 而且真的，你知道，咱作为晚间节目来讲，往往一般情况下，啪出去说有什么特别的那些福利啥的，一般都是早间节目开始。
7: 对，
5: 这次从咱晚间节目先开始。
7: 是，等明天早上你就不一定有了。说
5: 明天早上第二波了，所以您直接回复个直播，现在去找丹丹直播间里边去看一看。
7: 是的，
5: 这个子月说打个电话，刚才没听明白，您回复个直播，直接到丹丹直播间里边，让他好好的给你好好讲一讲。
7: 嗯，
5: 我说实话 ，baby， 你刚才了解到的，你最喜欢的就是全母蟹的2.5两的，
7: 对，
5: 五对十只。
7: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吃母蟹的，
5: 嗯、
7: 而且我没有送礼需求。
5: 喜欢。
7: 实话实说，
5: 咱也没人送咱呢，是吧？
7: 这会儿
5: 自个儿买吧，
7: 没有啥这个需要这个走动的这个
5: 亲戚是吧？
7: 还没结婚，就自己个儿吃啊，
5: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呗。
7: 对，然后我就是囤这个2.5两的母蟹，我刚才也在搜，因为我也在想2.5两多少啊？因为隔一年没吃忘了。这个其实已经属于非常不错的，就是女生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大小了。
5: 对对对。
7: 然后呢，这个2.5两的母蟹十只，我们先给它带来价格，只要258还是259？
5: 这259，
7: 这个很划算，而且他还送你一瓶那个黑
5: 蜂雪
7: 蜜，
5: 光黑蜂雪蜜199。
7: 因为之前我是在咱们这儿买过至少8瓶或10瓶黑蜂雪蜜的。
5: 是的，确实很好。
7: 我一开始自己喝完，
5: 滋养的，
7: 觉得很好喝。之后我给我身边的朋友、亲戚全都有订，大家每个人都说不错，而且就觉得这个确实，你去网上去找也没有同产品和同价格的，
5: 没有比不了。我跟你讲，领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回复直播，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点进来，回复个直播进丹丹直播间去买就行了。
7: 对，
5: 然后还有这个谁有在说的，他说送礼选哪个？刚才 baby 说的是咱自己吃的，
7: 我说的自己吃的，看你送谁了，朋友。你要是这个非常重视的朋友、
5: 有送贵的，
7: 你送那个5两的那个，
5: 就是公5两母4两的。
7: 是，
5: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比较，咱说自己家里边居家嘛，咱还有什么呢？就是你买大个的螃蟹，还另送你一张普通装的，咱小一点的螃蟹，但是小也不小。你看啊，公3两，母2两，公3两那一只就像红牛罐那么大了，母2两4对8只，市场价748，现在只要299。同时，这299，你刚才不是买公3两、母2两、4对8只吗？这一张再送你一单8对16只的。这个叫什么小一点的这个螃蟹，也就是一共是怎么说，买一单送一单，就是公3两母2两，买一单送一单，299，划下来一单也就是150。

0: 五，差不多就这样一个价格，
1: 有点算不明白。
0: 我这会儿有点算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买大个的，它还有送小一点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配置，所以还有就是特别大个的，反正这东西反正你去丹丹直播间就行了。
1: 对，大家可以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你在直播间当中你可以这个直接问丹丹，因为那个确实给大家的选项也非常多，根据大家这个不同的需求吧，有自己吃的，然后也有这个想要送一下亲朋好友的，
0: 对，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选择挺多的。
0: 子月，你那一款我看到了，就是我会买的公四两母三两的四对八只的，这个直播间再送你公三两母二两的，就小一个型号的，两单加到一起389，就是你送人这张大卡，自己吃这张小卡，
1: 是
0: 刚好389划下来一单不到200块，
1: 对，
0: 你很合适的，这个是
1: 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回复直播吧，直播进去看一看。包括 BOA 说要是送给麦姐、王队长、佳佳公主、大文姐、浩翔哥这些999辛苦的主持人的话，选哪一个呢？
0: 他们不挑，
1: 他们
0: 你转给我们给他送吧。
1: 但凡看到大闸蟹都高兴了，
0: 都高兴的。大家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播来了解详情啦。
0: 有朋友说问唱歌的事呢。我们这样，我们给大家3分钟的考虑时间，主要是我们想练一练，是吧？啊，一会儿见。大家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平台来预约丹丹的直播。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峨眉山。金庸笔下有一处以女性为主导的武林门派发源地，那就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上的峨眉山。《倚天屠龙记》中，郭襄在此创立峨眉派，之后风铃师太、灭绝师太和周芷若又相继接任掌门。峨眉派门下女弟子众多，所用兵器和武功招式，如峨眉刺、倒彩莲等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种有一点女儿国气的想象，或许就和这里的地名由来，包括这里的景致，有一点小小关系。峨眉郡治里写说，云鬓凝翠，鬓带瑶妆，真如秦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这里也因山势巍峨，风景秀丽，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称。诗人李白更是写诗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
3: 现实中，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之一的金顶上供奉着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十方普贤菩萨像，通体金色，与首创多面多身的独特造型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日出时，当破晓的霞光刺破云海，晨钟撞破寂静，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宁静圣洁的禅意与武侠中的肃杀之气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年比佛光和功夫更出圈的却是峨眉山的猴子。这些稀有的峨眉藏球猴徒有雅号圆居士，干的呢却是左手机抢零食扒背包的勾当，飞檐走壁间还颇有几分张三丰踢云纵的轻功架势。武侠小说里名山往往与名派血脉相连，擎天险峰成就剑出如风的凌厉剑气，云海松涛孕育佛道相融的缥缈心法，千山叠嶂勾勒出了江湖的地理地图。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1: 哎，
0: 来吧，接下来这个朋友们已经催促很久了，
1: 等了很久了，
0: Q 了很久的节目流程啊，现在给大家续上，要演唱歌曲了。
1: 嗯，
0: 一边演唱歌曲，朋友们一边也可以互动话题，
1: 对，
0: 来说说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有办法替代真人。
1: 小毅，小毅，
0: 理想同学，
1: 小爱同学，你准备好了吗？
0: 好害怕他们就一回答切走咱的歌。
1: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

0: 女低音不能再低了。
1: 有多少车开窗户了？刚才
0: 打开车窗，
1: 让孤单
0: 透气，让孤单透气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
1: 欠缺的温馨，
0: 确实低。

0: 你吃大闸蟹的时候
1: 需要人陪，
2: 有的时候陪伴的人也不能太多，不然就是吃不了那么多汁，该多抢。
0: 你一个人吃饺子的时候，没有醋的时候，
1: 需要人陪。
0: 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形单影只回家的时候，当窗外的烟花再次绽放的时候，你需要人陪。
2: 来一首《需要人陪》。这首歌曲呢，确实在演唱的歌这个环节当中啊，
0: 对，
2: 我们两个人呢也是恰到好处的给大家唱出了这种都市人的寂寞。属于一个信手拈来的唱法。
0: 对。
2: 但是我们就是简单一唱的时候，就有朋友就说我们的情绪还是有点收敛了。
0: 收敛了。
2: 你比如说这个潘大在说，从小酒窝以后就歌声稍微有点平淡。
0: 是吗？
2: 他说得加麻加辣。
0: 哦。哦。行了，让没人，当你想加麻加辣没人搭理你的时候。你需要人陪，
2: 需要人陪，
0: 知道吧？
2: 完了之后，逃跑说没有伴奏，但是大家都很有默契，都不说，
0: 是吗？
2: 没有伴奏吗？
0: 没有伴奏吗？刚才？
2: 刚才我们有啊。
0: 我们的钢琴已经那么热烈了。
2: 你开玩笑？我们的伴奏，我弹的那一段
0: 坏了。
2: 我 solo 那一段，
0: 还就是有时候确实还需要一个 AI 是吧？
2: 没听到吗？真是的，气坏我。
0: 是吧？
2: 当然这个刚刚这首歌曲啊，确实这个唱的好呀。
0: 对，
2: 就老杨唱的那几声，
0: 就这第一句吧，
2: 甚至就有一点让我恍惚了，以为旁边坐的就是力宏啊。
0: 这个确实有点，哎，你这刚才那句话有点 AI 了。
2: 我一扭过脸，我一看老杨
0: 算了，说还是
2: 安心了，
0: 还是转过去了。看了一眼又转过去了。
2: 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就会有遐想空间，也蛮好，
0: 是吧？
2: 除了中间那个有一点高音劈叉，
0: 有点劈叉了啊。
2: 其他部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不是、啊？
2: 但是我跟大家说说这首歌曲《需要人陪》，它是一首2010年的歌曲了，算是挺久的了，
0: 16年前了。你看看，
2: 抒情流行歌曲，王力宏带来的，
0: 对对对。
2: 包括在这个歌曲当中啊，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歌曲当中是有和声的。
0: 哎，
2: 我说的不是我这一块啊，
0: 是吗？
2: 我之外，就是在这个制作当中啊，也有一些和声的参与。
0: 哦，
2: 他们是谁呢？
0: 谁呀、啊？
2: 曾轶可老师，
0: 是吧？哦，那厉害了。
2: 所以你说我刚才和的像不像？
0: 像，是不是
2: 有点那味儿了？
0: 听着名儿就像。
2: 你又像力宏，
0: 哎，
2: 我又像轶可，
0: 轶可配上了啊，就像大螃蟹救醋是一样的，是吧？
2: 一样的。需要这样子的人陪伴，才能把这种歌曲演绎出来。
0: 对
2: ，AI 它演绎不出来这种感觉，
0: 那不行。
2: 来吧，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下话题，来说说你觉得 AI 啊，这个哪方面确实没办法替代真人？
0: 对对对。
2: 或者朋友刚才觉得那首歌曲稍微是有点收敛，
0: 有点平淡。
2: 也可以点歌嘛。
0: 我们一会儿再来个劲爆的。
2: 对，我们也让 AI 学学。让 AI 见识见识。
0: 哎，我们就是其实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在不断的给 AI 去喂一些大数据。比如说，哎，唱的好的，哎，老杨 Q baby， 以后 AI 可能就跑偏了。
2: 就是有的时候 AI 也没办法，就是看到啥学啥吧。
0: 我们俩算不算给投毒了？算是。也不讲点质量和品质了。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大螃蟹是讲品质和质量的。
2: 是的，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直接回复。
2: 直播
0: 到丹丹直播间里头，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连线丹丹。
2: 是的，
0: 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在给大家来推出大闸蟹蟹卡的时候，都有哪些特别的福利？
2: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了解详情啦。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粘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 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嗨，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不光是两位主持人了，我们其实是三位主持人了。
3: 是的，
2: 有人说，有人看，是吧？有人吃，有人站。嗯，
3: 咋回事？丹丹现在大闸蟹上来了。
2: 我不知道呢，我看着一会儿该上桌了，看来是啊。这个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前方这个阳澄湖进行视频直播的这个丹丹，连线丹丹，丹丹你好。
3: Hello， 丹丹。
4: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私家车999的主持人中原大胡王段段。
2: 行，
4: 正在苏州阳澄湖，正在我们私家车999的自由养殖基地，正在我们的源头溯源，大家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的涨势哈，顺便呢给大家来上福利了，希望各位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直播来我们的直播间大采购。而且要给大家说一个不好的消息。
2: 什么？
4: 我们的全母蟹150单现在就剩50单了，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有来直播间的话，你就要速度快了，赶紧去抢，因为全母蟹单数真的不多了，每年我们还要搭配公蟹卖，所以提前听到的捡到便宜的你们就是赚到了，赶紧来我们的直播间回复直播。而今天的全母蟹是2.5两的全母蟹，一个红牛罐那么大小的全母蟹哦，2.5两啊，人家自己当地人吃一只38，十只3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十只259，给不给力？两位
2: 相当给力。
3: 是的。
4: 然后如果你要是说全母蟹你自己吃不够，然后这马上中秋国庆不要到了嘛，肯定是家里要招待一些朋友，对吧？你可以掺杂一些公蟹吃了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去买公3两母2两4对8只，一共到手我给你安排16只，买一单送一单只要299，给不给力？
2: 相当给力。
4: 16只，啥概念？16只啊，是不是？
2: 对，这平均一只才18块钱左右。
4: 对，然后对，我们直播间只要满199，我们还送你一瓶之前在我们这儿买的黑蜂雪蜜地标产品。你想一想，这都得多少钱给大家加进去了？就实打实的给大家也是送礼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预算这个
2: 充足
4: 多的话
2: 啊，不足，
4: 对，想送。啊，对，不
2: 错，就是据预算紧张啊，我们但是还想送礼的啊，
4: 因为有些人就是送恩师啊，然后不是特别足的话呢，然后自己又想只有想送给爸妈，就是想送的多的话，你去买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这个量也可不小哦，然后是389，然后我送你公3两母2两的，一共6只的螃蟹才389
2: 哦。
4: 如果送的话是可以去买这一款，自己吃买16只的，买一单送一单的299的，想要吃全母的现在就剩50单的啊，买259啊，去买这个链接。那如果像你说到了，如果预算非常充足，小微的企业的老板想要送员工啊，那你就去买我们的送礼天花板，蟹王蟹后半斤的公啊，公5两母4两4对8只699，699我建议大家去多买，因为多买更加的便宜，买2送11398，买10送66990，但是合下来一单是430，是不是更划算？430你能够买16单回去，
2: 没错，
4: 然后我再送你10瓶的蜂蜜，10瓶蜂蜜1990，你跟我说你去哪儿买400多的大闸蟹还送你蜂蜜，
2: 对，送人自用是相当都是有理有面。
4: 对，所以说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大家回复直播，快一点回复直播，我马上也要下播了，朋友们。今天凡是听到的都是缘分，朋友们，你们命里缺我，正好你来这儿你就赶紧，好吧？
2: 好的，这个丹丹，我问一下啊，还是有朋友在说到了是蟹卡，对不对？这张蟹卡是长什么样子的？给我们大家形容一下，简单的。
4: 来，这个现场呢，外面是一个红的，然后上面是地标美食，大家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直播，看得更加的直接啊。嗯、里面呢，你抽开以后是黑金色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包装。嗯。打开之后呢，里面有我们的这个蟹卡，蟹卡就是像我们的那个 IC 卡一样，我们的银行卡一样，里面是红色的蟹卡。嗯。你拿回去，背面有二维码，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写上你提货的时间和地点，你分开送人，你帮别人提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里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合理选择品蟹时间的一个时间表，今年我们把细节完全做到位，就是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就是想要感恩大家的一份支持，对我们私家车九九多年来的一个喜爱吧。包括今年我们的蟹卡的使用期限也给大家增值了，往年是3年，对吧？
2: 对，
4: 今年我们给到大家，你知道多少吗？
2: 嗯，
4: 长期有效。
2: 是的，今年没吃完没问题，明年还能再用，一点都不耽误。啊，长期有效。
4: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今天如果买来了，你这次你自己不想吃啊，然后你隔了2年，你想，哎，有个人想送，你把这个卡你送人，你都来得及，你知道吗？
2: 是的。
4: 如果3年的话，你说你剩1年，你送给人家，谁不知道都是3年有效期，人家都知道你剩了，
2: 他是
4: 剩的东西，
2: 他是不会过期的啊。
4: 对，一不会过期，二你如果今年，你看我们这个机制非常的炸裂吧，买蟹送蟹，或者说买蟹送蜂蜜，对吧？
2: 嗯。
4: 那。都到往后了，不知道，比如说，蟹都涨价了，那我们肯定也得涨价。那你现在买这个就像买黄金一样，你说你是不是占光了？
2: 是，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年已经是第8年在阳澄湖继续来跟大家来带货直播了。
3: 嗯，
2: 所以就是每到越往后，越到10月份、11月份这会儿，蟹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所以这会儿咱们买下来，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合适的。包括刚才丹丹。跟我们介绍的就是全母蟹十只的那个159是吧？
4: 嗯，
2: 259的十只
4: 全母
2: 全对全母蟹的那个，现在呢，所剩不多了。
3: 是的，
2: 大家直接回复直播到丹丹的直播间里边去下单就行了。
4: 对，我的大家先上了哦，这已经上来了，老杨看到了没有？
2: 也过过分了，我看看，让我看看，这就有点过分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好不好吃。
4: 我跟你讲，我今年比较克制自己，好吃可香了。
2: 过分。而且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蟹您拿到之后，欢迎大家称重啊。有些朋友很较真儿，说那个这是不是足斤足两？去掉绳子的净重，去掉绳子净重。
4: 我们五大售后保障，再次给大家说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切秤少两包赔。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全部都是去绳净重，你尽管的下单。而且我们的大闸蟹呢，每一只都佩戴这个协会颁发的专属蟹扣，扫码即可溯源真伪。然后也只有在阳澄湖有养殖基地的协会才会根据养殖面积配发相应的蟹扣，这一点也保证大家吃到的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对，有朋友问到说，
4: 大家尽管放心，
2: 如果现在下单什么时候发货？下单是
4: 你想什么时
2: 候这个蟹卡什么时候发货啊？
4: 啊，你现在下单，我们明天就给你发货。我们发货非常的快，大家尽管的放心，好吗？然后就绝对给你留够足够的时间，让你拿去送人来做计划。
2: 今年阳澄
4: 湖来赶紧。
2: 今年阳澄湖开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4: 9月25号左右，大家就可以直接提蟹了，而且正好恰逢中秋跟国庆。
2: Okay,
4: 是不是
2: 刚好
4: 一切安排的刚刚好？而且全母蟹再次提醒大家，只剩50单了，你抓紧时间。越往后我们母蟹就直接下链接了，不会再有了，因为后期要配大闸蟹一起卖。所以只要现在听到的都是赚到，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来我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所有的机制，比如说买蟹送蟹呀，买蟹送我们的黑蜂雪蜜啊，只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只有在我这儿溯源的这2天，好不好？
2: 好的，
4: 抓紧时间啊！我在直播间等你们，我要吃螃蟹喽。
2: 对，还有朋友说想看蟹膏，这会儿。螃蟹还在涨，因为还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螃蟹还在不断的在经历这个长大蜕壳的这个时间。
3: 嗯，
2: 所以您，我们建议这会儿是提前拿蟹卡嘛，您到这个9月25号开湖之后再去下单，这个螃蟹已经长得整个都膘肥体壮了。
3: 是的
2: 啊，你说安心吃，安心买，安心用就行了。所以呢，到时候提前在怎么说，9月25号之后，你扫码，9月25号当天你扫码说我要预约10月1号，你要送到，人家就通过这个物流，通过这顺丰或者京东是吧，专门的物流直接给你送到府上，你就安心的食用就行。这会儿吃到的，我不羡慕丹丹，这会儿吃到都是小的。
3: 再等一个月
2: 啊，
3: 到时候等。
4: 你看你说的酸的呢，
2: 让他成长一会儿。你吃螃蟹，我这有醋。再见吧，丹丹。
4: 哎，丹丹。 大家赶紧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来我的视频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在直播间要不买蟹送蟹，要不买蟹送我们的蜂蜜，只要买199一瓶199的黑雪蜂蜜给大家安排送上。在别的地方朋友们送你都是啥，什么吃蟹八大件咱不稀罕，
2: 我们这标配
4: 稀罕这种地标美食，
2: 没错。
4: 对，
2: 好，谢谢丹丹。
4: 母蟹2.5两十只啊，我在直播间等你们啊，所剩不多了啊。
2: 他吃的就是母蟹，过分，拜拜，再见吧。
3: 幸好我刚才在广告间隙抢过了，这会儿我听这些的时候，我都是那种洋洋得意的心情。
2: 现在我跟你讲，咱现在下单的这个蟹，我个人已经下单了两张这个全母蟹的蟹卡。
3: 嗯，
2: 就是其实这会儿有一种让人觉得期待的感觉，
3: 是
2: 因为你拿到的是一张蟹卡，它不是螃蟹啊，各位。9月25号，阳澄湖才正式的开湖，
3: 是
2: 到时候之后就是25号，我说了25号当天及以后，拿那张蟹卡直接扫码。然后呢你预约，比方说我10月6号我正好旅游回来了，
3: 嗯，
2: 然后呢回来之后人家就直接把这个蟹，我去年买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精美的一个兜子，
3: 是一个盒子
2: 嘛，里边是那个泡沫箱嘛，
3: 嗯，
2: 打开之后这个蟹八件都有，然后里边的螃蟹整整齐齐码放在一堆儿，
3: 嗯，
2: 捆得扎扎实实的，
3: 是
2: 回家之后直接蒸就行了。
3: 朋友可以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
2: 嗯，
3: 先下单一下吧。刚才全母蟹，我就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母蟹、
2: 母蟹，对。
3: 刚才丹丹也说了，全母蟹现在所剩也不多了啊、很多朋友也在抢购这个，朋友们可以先进去选择一下，包括呢有些具体的问题，有朋友说，那我比如说想送给丈母娘啥款式？
2: 啥款式？
3: 你去问丹丹，因为款式太多了。
2: 对。
3: 这里面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自己吃的，包括送人的、规格的都有，各种各样的规格，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
2: 我们跟大家简单说两句吧。我跟 baby 刚才买的这个，你下了几单？
3: 我下了一单，
2: 我下了2单，因为我们家人就吃母蟹吃的多，就是
3: 你下全母蟹吗？
2: 五对十，对呀、必然啊，五对十只的，两单他再送你价值199元的黑蜂雪蜜一瓶，各一瓶啊，每单他都送一瓶，就是我觉得这就第一很值，第二呢自己家吃这个2.5两的这个绝对是值得的，
3: 是的。
2: 另外呢说有刚刚有朋友说，哎，我要送我们单位的一个这个我的上司，对，我特别关照，我送他一下怎么样，送哪个比较合适，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既然都是熟人，也都比较熟悉了，你就买这一种，就是389的这一款。因为什么呢，它是公4两母3两，这4对8只，哎，这一张这大的给人家
3: 也合适
2: 送朋友了。另外呢赠还送你什么呢，送公3两母2两相对稍微规格小一号的3对6只的，这个咱自己吃也 OK， 这一共是389，
3: 这很划算了，
2: 连带送人这100来块钱，
3: 对，
2: 这也是很有面儿。
3: 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直播，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
2: 对，
3: 而且这个蟹卡它确实我们也是给大家打折了，我们现在的售价很划算，
2: 对，
3: 但实际蟹卡标价还蛮贵的。
2: 对，
3: 是的，
2: 所以而且我们这个直接给您的这个价格已经是全网应该说已经无出其右的。
3: 对，
2: 金刚丹丹说螃蟹可以寄到东北吗？您寄到东北没毛病，
3: 是可以寄到的。
2: 对，
3: 我刚才就是试了不同的地址，我发现全国应该都是可以邮寄到的，
2: 全国邮寄，
3: 是的，
2: 您放心。
3: 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来关注一下了。
2: 现在再次解释一下，现在您下单的是蟹卡，可不是螃蟹啊，
3: 是
2: 蟹卡，拿到之后您提前预约什么时候送到，因为螃蟹是鲜活的，全部都是由专门的冷链包括这个叫保温箱给您送到的啊。
3: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直播，
2: 直播进丹丹直播间，
3: 对，你去直播间看得更直观，可以直接回复直播去看看一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6: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K 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我来了，
2: 时间紧任务重啊，先给大家带个货啊。
1: 好，直白，就喜欢这直白的性格，直给是吧？
2: 想买螃蟹的朋友，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个直播，
1: 进丹丹直播间里边去买，而且送这黑。有朋友说，在咱们直播间里边送不送雪蜜？抱歉，不送，只在丹丹直播间里头有。
2: 对，
1: 回直播就行啊。
2: 对，你去直播间里去抢一抢，因为现在确实大家团购的热情很高，
1: 非常高。
2: 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全母蟹的套装已经
1: 所剩不多了，
2: 已经快没了。欢迎回复直播去抢一抢了。与此同时呢，像刚才有朋友问到的。YSL 的气垫今天也是有货的。
1: 对，
2: 你直接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气垫两个字，
1: 对，
2: 然后你就能看到了。专柜呢12克的正装是要695块钱，今天直接降了400多块钱，只需要299元。
1: 对，
2: 这个很划算，你再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1: 是的，
2: 这个包括呢还有这个燕窝花椒炖奶。这
1: 先吞咽，然后再燕窝花椒炖奶，
2: 大家一定要在冰箱里冰一下，然后再喝，非常好喝啊。
1: 可以，
2: 市场价是1箱299嘛，今天咱们跟厂家直接谈的团购价。
1: 是的，
2: 省去了中间商，然后我们那个广播粉丝专享价119元，带走12罐。
1: 没错，
2: 198元直接狂薅24罐。等于说你不到5折你就拿下来，算下来的话你单罐就一罐啊，8块多块钱。
1: 是的，
2: 基本上8块多，你每天给自己喝一碗，然后让自己也省得去美容院去做那个护理了。
1: 对，
2: 包括呢整个皮肤呢也不会再暗沉了，气色慢慢变得通透了。
1: 是的，
2: 也秒杀同龄人了。再就是你也不用在家那么麻烦的什么泡呀煮呀，这个直接开盖即食的，很方便。
1: 对，
2: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燕窝两个字，
1: 燕窝
2: 来了解详情了，
1: 到平台来
2: 把你的暗沉啊、干纹啊、黄气全都给你带走，
1: 没毛病，
2: 把你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
1: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该交代的交代完了吧。
1: 这歌就必须得唱是吧？能不能就是让他们补唱，
2: 看我慌的。
1: 感觉到了。来吧，那既然来了真是精挑细选的。
2: 因为刚才其实有朋友在说到这个 AI 和人类的区别，说 AI 替代不了人类的点是在于 AI 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替代人类的情感。
1: 对对对，
2: 它不会情感表达，
1: 真情流露，
2: 对，它也没有温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选来选去选了一个相对来说需要情感表达蛮深的一首歌曲。
1: 我们就是一个有温度的节目、
2: 是的，就叫做我好想你。
1: 哎呀，
2: 刚才天凉好个秋就说你俩就没办法被 AI 替代，
1: 咋咋的？
2: 那可定的，开玩喜呢在这儿。我清清嗓。
1: 你好，这个报告由您来独自完成。
2: 清风的歌我最喜欢了。老杨你也来两句啊。
1: 好。
2: 开了灯，眼前的模样
1: 无可替代，感受到了
2: 偌大的风在哪儿，寂寞的窗是不是低了点
1: 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
2: 脱拍子了。

0: 赶上了。其实这首歌的有的时候节奏有点乱，
1: 就是拖拍子，是不是？
0: 对。
1: 满意说：“你俩唱的我都不知道这名字叫什么，你叫什么？叫满意是不是？”
0: 我重新了啊，我认真了啊。
1: 你正经唱啊，
0: 不让着大家了。
1: 来吧，啥时候让过别人？

0: 好想你，却欺骗自己。我好想你，
1: 那你唱完这句。
0: 好想你，却当作秘密。
1: 好跑说，你边唱我边念留言啊。好跑说，我感觉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掐着我的脖子。潘娜说，果然是加麻加辣呀，还是熟悉的味道。
2: 来呀，
1: 还是熟悉的配方。
2: 一首我好想你。
1: 你信不信卖新政卖大枣的朋友都说算了，我改名行吗？我改名行吗？
2: 不是这首歌曲，我始终在唱的时候，我有一点就是那种没有憋过这个劲儿，
1: 就不自信。
2: 因为我印象中这首歌它是有非常多那种华丽的高音的、
1: 轻盈的那种感觉。
2: 是，但是在我演唱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它是属于对我来说，它属于太低了这个音域。
1: 这还低呀、啊？
2: 我没扬上去，我一直试图往上。
1: 老扬都扬不上去了都。
2: 就是我往上就又扬了个八度上去之后，扬锅了有点。
1: 扬锅了。那还是唱《神雕侠侣》吧。
2: 对，不太对劲。
1: 对，
2: 下次吧。
1: 还有下次吧。
2: 再找一个。
1: 就这一次就挺好的。
2: 我一直以为清风的那个音域是非常高的，我在今天唱的时候才发现偏低它，还是偏低。它像我这种女高音，它我唱起来稍微不能亮出我那种华丽的嗓音。
1: 我用一个这个冷笑话来给你一个回复。
2: 那你说，
1: 你说你感受不了清风的这个华丽的语音，
2: 嗯嗯，
1: 清风老师知道吗？他应该会很开心的，应该。你们唱成这个样子，让你们唱完劲。不过话说过来，你看，我觉得啊、Baby 有几点特别棒、就是他对于节奏的把控，包括对于那个音域的这个掌握，还是很到位的。
2: 就是中间那个，我好像你刚才老杨都没接上。
1: 对，我就真的接不上。
2: 但你看我跟那个鼓点，我们两个的配合
1: 稳住了。
2: 我一唱，好像你哐一下
1: 踩在了点子上。那个生命的重音就突然敲下来了，特别好，那一瞬间让我唱的是那种想要流泪，
2: 契合。
1: 我想去济州岛，带着娃去一趟，我们赶紧说一遍吧。带娃去出游，济州岛很合适啊。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不重样。对家长很友好，牙月邑的咖啡街，大人喝咖啡看海，孩子旁边挖沙子，非常松弛，选择也非常灵活。5天6天团期都有，大团小团都有。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
2: 是的，朋友们可以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了。但是我今天这个节目快结束了，但是我结束之前再多说一句。
1: 我能说脱糖了吗？还是脱啊？你说吧，说一句吧。
2: 老杨，就是下次唱歌之前，咱俩不能再吃脆脆鲨了。
1: 我也觉得是流口水，是不是？
2: 一边流一口，一边嗓子有点黏着，没打开。
1: 对不起，刚才我帮你们拖住了 Q Baby， 我给了他一条脆脆鲨。
2: 然后上节目之前，谁都不能吃脆脆鲨。
1: 确实流口水了，
2: 拉钩
1: 啊，拉钩。拜拜，各位。
2: 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蒙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初暑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

0: 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有美好的回忆，
8: 有美好的回忆，
7: 也有失落的迷惘，
8: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6: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9: 这里是，
6: 这里是，
7: 这里是
9: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块儿和各位来读书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书能不能够帮助到各位。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书呢，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去掉内心当中的那些多余的烦躁，然后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树立一个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呀，哎呀，生活呢，总是这个一地鸡毛啊，然后呢，就觉得，生活当中的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那怎么办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常有八九，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书呢，我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哈。首先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啊，这本书呢，说起来它的作者呀还挺有意思的哈，它的作者呢是一位这个建筑设计哲学的这么一位老师啊，然后呢他是一位德国的建筑师啊，也是著名的啊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师，他写了一本书。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说，一个建筑师啊写一本书帮我们疗愈，帮我们清除内心当中的那些多余的烦躁，不太可能吧，这怎么跨得界？您别着急，我得给您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少即是多。您想想这个题目是不是就还挺有哲思的啊？而且呢，这位德国的建筑师啊，他呢应该是目前啊这个世界四大建筑大师啊其中之一。而且他的这个少就是多的这个建筑哲学，他一直是贯穿在他所有的设计理念当中的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到很多的这种很主流的一些这个建筑设计和内部空间陈设，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概念啊。这位德国建筑师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叫做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啊，非常著名的一位建筑大师啊，像这个可能有朋友熟悉建筑。

0: 你知道这个赖特呀，对吧，柯布西耶呀，还有这个格罗皮乌斯啊，这是现代四大建筑师啊，其中有这么一位啊，凡德罗先生。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吧，这位建筑师啊，这位建筑哲学师，怎么从他的一本所谓咱们叫讲建筑的书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一些诉求。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少就是多。
1: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唐娇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本书。这本书呢，他提出就是凡德罗他提出的这个主题的概念哈、啊，少即是多，有翻译不同哈、啊，也有翻译成少就是多的，当然这是他的这个建筑理念，但这本书的名字叫少即是多啊。然后呢，其实他的英文啊，我这英文有点差哈、啊，就是我就这个跟大家听，您听听音就得了啊，叫什么叫 less is more， 就是少就是多的意思。他其实主张的是什么呢？在做建筑方面，技术和艺术必须要相互统一，要完美协调。所以说他设计的作品当中呢，就是各个细节的部位啊，他都能够把它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绝对的极简的境界当中。他的很多设计作品您要去看的话，就基本上会他的这个内部结构啊，都可能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但是呢，他把这种结构和极简的这种构架的，让你看起来特别的雅致啊，然后升华成了一种建筑艺术。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讲讲这本书，什么是少即是多？那就是为什么和我们自己内心有照应呢？就是你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啊，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其实挺多东西的，但是呢，依然不开心。这怎么办呢？这本书能够帮你解答，他提出了十多条的意见啊，要帮助你能够完善。其中啊，就是咱们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你先给大家提一个点，其中有一点叫什么呢？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物质中获取这个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好，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开物质去找自己内心的诉求呢？那行，那我们来聊一聊，聊聊这本书啊，来聊聊这本书里面的这个风格。这本书叫少即是多，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密斯凡德罗他坚持的就是少就是多，他的一个设计哲学啊。其实这本书呢，就是从密斯凡德罗他的这个设计理念当中啊提炼出来的一个极简的生活方式。他作者呢是日本的本田直之啊，他的终极意思就是说，你要少一点物质的占有，多一点精神的体验啊。这里头啊，作者提出了对于新的幸福十个标准。那我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对于书里面说到的这十个幸福标准，你看我们占几条啊？一，享受工作；二，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三，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四，身体健康；五，有刺激性的生活方式，比如马拉松啊等各种运动；六，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七，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八，具有有效的思维习惯；九，能放眼未来；十，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向目标前进。如果你觉得这十条当中你占了大多数，其实你就已经处在幸福当中，或者离幸福不远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被第一条就打败了。第一条叫什么？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叫享受生活啊，错了，不好意思，享受工作。有多少朋友说工作这事儿怎么能享受呢？但是这个咱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从事这工作，我就很享受，我挺享受我这工作的。那有朋友说，那你看你这工作是吧？啊，当主持人哈，这个听起来也。

也还可以啊，这也不是很辛苦啊，也不用风吹雨淋的。我这实话呀，我曾经在我自己的同学聚会当中，就有朋友就这么说，你看你这工作多轻松啊，坐在那儿聊一会儿天儿。然后呢，就轻轻松松的这个工资就拿了，而且这个拿的也不见比别人少。我就说，那你可能只看到的我呈现的表象，你没有看到我做这个工作背后做的一个付出。你比如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这么一个小时，那你觉得我可能只准备这一个小时吗？那显然不可能。对不对？而且其实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要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责任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其实，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那可能您看到呈现的那么简单。但是我这个工作我也要去面临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我很享受我最终呈现的效果，对吧？它不影响你去享受你的工作。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具体的，比如说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呐、啊，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呀、啊，有身体，你的身体很健康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构建你幸福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所以说，我们在看自己所谓叫这个幸福的标准的时候啊，你就得想想啊，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我做到了有多少？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在这十个标准当中有一个事儿没有做到，我们就否定了其他所有的，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幸福。这里头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有刺激性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放松的方式要有，比如他举了很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跑马拉松长跑，对吧？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然后呢有效的思维习惯。第七个就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可能有朋友就特纠结，我就选择不了，我这买不起房怎么办？朋友你要注意，首先一，它只在这十条当中占一条，你因为这一条否定其他九条，你不觉得不划算吗？二，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没说非让你买一房子呀，你能买房子就叫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吗？显然不是，对不对？而且关键是你即便是我们觉得我现在这个我生活相对的比较这个辛苦，我可能要承担很大的压力，那这一条你达不到，咱再看第十条叫什么？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向目标前进，你能做到这一条吗？你能有这样的感觉吗？你如果能有的话，你那房子离你一定越来越近，是不是？其实这十条并不是说单纯的说，哎，给大家这灌输啊、洗脑啊，其实不是，是为了能告诉你在这么多的标准当中，你自己想你拥有多少，你不要老想自己没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一会儿呢，我们总结完这十个标准之后，咱对照完之后，接下来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聊聊。那在我们现在当下物质同样也很重要的时代当中，怎么从这个物质里面去获得现在的幸福感？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

0: 瘦归龙，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的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啊！有朋友在看我们这个直播哈、啊，就问说这个王主播您怎么留小胡子了，然后还夸我呢。这胡子留的有一段时间了啊，希望您多多关注哈、啊。这算是这个近些年的新凹出来的一个造型，你看咱多直白哈、啊，有什么说什么哈、啊。如果说您想要看直播的话呢，您就在微信平台上发直播这俩字儿。其实说实话，我倒挺不愿意让大家看直播的，因为就觉得这个在这个镜头前有时候就显得有一点局促啊，而且呢今天也没洗头啊。好，玩笑归玩笑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想跟我们有交流的话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朗读读书王腾霄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加我微信了，然后我们在群里头啊，在我们微信里面都可以这个常常的聊天啊，这个我的一些新造型的啊，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啊。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闲话少叙啊，书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少即是多。
9: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本书哈、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说那从物质里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我们又很矛盾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生活这个环境确实它对物质有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对吧？那所以说有朋友就说，那我也要去追求物质啊，我确实是要挣钱啊，我这月要还房贷，我这月要还车贷，让孩子要报补习班啊，然后呢这个媳妇要买包，我要换车啊，我都需要这个物质支撑啊。那首先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到的什么呢，其实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两个也并不完全矛盾，就看你需要怎么想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就会给你

子学钢琴了，咱也学钢琴。你看人家孩子这个会马术，我也得学一马术。人家孩子学芭蕾，我也得学一芭蕾。人孩子这个去打高尔夫，我也得去打高尔夫。朋友，咱尚且不说，你去加入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或者参加一马术俱乐部，他需要多少钱的这个会员入费的门槛啊？你有没有去问问孩子喜不喜欢？你与其逼着孩子去所谓跟风学这些啊，这些所谓叫需要重投资的这些才艺，你不如让孩子自己去主动选一选他自己喜欢的项目。万一你孩子喜欢跑马拉松呢？您的投资估计也就是几百块钱给他买双跑鞋到头了，是吧？而且这几百块钱都是好的跑鞋，是吧？孩子心中有自己的目标，他有他的兴趣，他如果一旦有的话，他就会主动去研究去探索，对不对？这就是其实干什么的，从节约到选择简朴，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其实这个概念放在你生活当中也一样的，其实也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呢，比如说现在我身边啊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朋友啊，他们也很苦恼，就是直到现在还单身，这怎么办呢？就天天的被各种催婚啊，这个被裹挟着，或者是这个家庭组织一个聚会啊，这个座儿都给你留好了，然后旁边另外一位啊，不管男士女士也单身，就强为了组织这个家庭聚会，其实就是为了让你们俩见面不尴尬。其实这样坐在那儿，谁都尴尬，对不对？你与其这么这个裹挟着他。这个话我主要是讲给这个叔叔阿姨们听啊。你不如让这个孩子自己去思考一下，然后他做出的选择，他到底是结还是不结，什么时候结，他为什么要结，你得搞清楚这一点。日子是他自己过的呀，对不对？你不能安排他一辈子，你给他安排完了，他结了，结完之后如果这个不幸福，他怨谁呢？他怨你还是怨他自己，是不是？所以说呢，这刚才跟大家讲这书里这第一条啊，我是觉得是可以大范围延伸的。你虽然他第一条建议叫从节约到选择简朴，其实你往前推一步，就是让你从被动变成主动去选择。其实书里原话没有主动被动这俩词儿啊，这俩是我自己加上的啊。就是说你不要被惯性思维框死了，你要有自己的思想，做自己的选择。就是我相信每一位家长和每一个人，他包括每一个孩子，他都不想被别人束缚，被别人命令，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思维和方式的。所以说呢，你要能够鼓励他能做出正确的符合自己诉求的选择。当然这也肯定是基于这个在正确的价值观和这个引导和指引之下啊。然后接下来就说到什么呢？说到了这个具体我们这个工作，这书里有一个观点叫大企业不如自由职业。哎呦，我跟你说这一下估计有多少朋友就得反对，说你开玩笑，你知道自由职业多不稳定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挺需要很大一个所谓拐弯的一个价值观念。因为就现在你看确实是一个价值观念啊需要急速转变的一个时代。就是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啊，你看我这个年龄也不算大，我是一80后啊，这个搁到这个很多这个长辈心里，我这也还算一小孩呢。但是以我的认知，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呀，就是在网上哈，这个不管是你说这个短视频网站，还是哪个圈哪个博什么的，怎么突然间一夜它就能红，突然间一夜它就爆火了？在之前我们的概念里头可能还没有，对吧？怎么就能这样呢？我们讲厚积薄发，对吧？我们叫这个韬光养晦，我们这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吧？但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它很有可能就一个事件节点啪一下就爆发了。这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啊。那你需不需要有转变呢？对不对？你当然你需要有转变了。所以说在这本书里他会告诉你，你看现在就这种利用这种大型的集体，这个大型的组织来实现这种工业化的这个收入稳定的一个工作干到底的年代已经不存在了。大量的行业已经被消失被取代了，新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模式，新的行业。

0: 层出不穷，你要是不去变化，不去顺应的话呢，你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就被淘汰了。所以说他为什么说大企业不如自由职业，他不是鼓励人不去这种大型企业。你说我真去了应聘世界500强，去不去？我当然去了，这是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可，而且人家那儿工资确实也挺高的，对吧？但是你有了能去这些地方的这个实力，你怎么获得？其实就是你不断的打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永远保持能够脱离大企业这种所谓稳定组织能够生存并且生存很好的能力。你只有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你才能够说你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对吧？所以他不是说鼓励你要脱离这些大企业，脱离这个体制啊，脱离这些大型组织，你要单飞，不，他其实鼓励的是你要能够及时的顺应时代，发现潮流，有创新力，有自己的思维，同时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让自己有能力，自己有能力比你没有能力依托在一个大平台那简直好的不要太多，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好，然后这个书里还有一个建议，叫追求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小确幸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所谓这个叫网络的这个用语，但其实它来自于这个村上春树的一篇散文，小小的确定的幸福。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给它翻译成，就是在生活当中特别小却能够让你感到幸福的一件事儿。那比如说我继续坐电梯，我刚好到、我刚好到电梯间，电梯也刚好到，然后正好是我想要下楼，它是往下走的啊，并且还是一个空电梯，哦，好幸福。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能高兴很，我能高兴很久，至少我能高兴到从电梯从我坐那层到一层，对吧？然后前两天我还在电梯里跟我们同事聊天，然后呢，我们说，哎，你去哪儿吃饭？我说我去我们单位食堂吃饭，然后呢，这个我们同事就说，哎呀，这个单位食堂的这个味道啊，最近一段总是这个一成不变，哎，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叫槽点嘛。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挺期待的。他说那你为啥期待啊？这不是总是这个味道吗？我说没有啊，我说这如果我要保存着期待的话，至少我能从我们工作大楼走到食堂这路上这3分钟我是期待的，我是高兴的。真吃到之后好与坏无所谓，它好了我就更高兴，它不好我就啊，那我至少前面高兴了2分钟，对吧？当然我在此不是吐槽我们单位食堂啊，我们单位食堂其实还很好的，我们单位对我们很关照啊，照顾到了我们这些早出晚归的这个员工们啊。那好，就是追求生活当中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

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号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四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

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

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大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三到十八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现在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别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斯达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细。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绝的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素颜，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下下加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素颜，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暑假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到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蒙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了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膳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0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私大社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你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它，它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马上要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贴，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四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0: 生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老话说一下无病三分虚，暑热呢就像个小偷，悄悄的就把你身体里的气血偷走了一大半，所以除湿一过，秋补的黄金窗口就开了。这会儿把底子夯实了，接下来的秋冬皮肤就像穿着件隐形的保暖衣，水水嫩嫩，扛过整个干冷季。那今天呢，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的断货网，也就是燕窝花椒炖奶重磅返场了。后台老粉丝留言一条接一条，说冰镇一口燥气全消，还有朋友说啊，连喝两周气色确实红润了，确实是口碑好物，闭眼入不踩雷。来给你算三笔账，那第一笔呢是美容账，去一趟美容院少说也得几百块就没了，还得搭上一下午的时间。那咱们这罐炖奶呢，马来西亚进口的燕窝丝丝缕缕看得见，花椒大块大块，软糯弹牙，内蒙鲜奶慢炖，一滴水不兑，喝进去的每一口就像是往脸上贴金。那第二笔呢就是面子账，燕窝专修夏天晒出的暗沉，花椒往你皮肤里猛灌胶原，一天一罐，气色皮肤的通透细腻感肯定秒杀同龄人。那第三笔呢就是省心账，谁有功夫守着灶台炖几个小时，咱们这款免泡免煮，开盖即食，早上出门你烧上一罐，车上当早餐吃，下午饿了当加餐，低卡轻负担，好吃不长肉。再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元一箱。那今天咱们和厂家谈的是团购，省去了中间商，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12罐，198元狂薅24罐，不到5折就能拿下，算下来单罐也才8块多，由内而外的调理滋补，简单又不贵。大家可以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燕窝就能下单。有了一定年纪的女人想要滋补，燕窝花椒是刚需，那镜子里的脸也不会撒谎，你亏待她，她就给你看暗沉、干纹和黄气。那每天给自己留上8块钱，开盖就能把亏空的气血一点一点补回来。秋天不等人，你的好气色更是等不起。欢迎朋友们回复燕窝，折扣价仅200单，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马上又开学了，一边庆幸神兽归笼，一边惦记孩子用脑多、三餐不定时、挑食偏食的老毛病又要犯了。3到18岁的孩子是成长的黄金窗口期，身高70%看遗传，但剩下30%呢，就是咱们为娃拼一把的关键。尤其是开学季，营养一旦掉链子，耽误的不仅是身高，更是大脑和体质。那推荐百万妈妈安心的选择上海进博会挪威明星品牌 NYO3 儿童维生素成长包，普通食补难全面，而它呢就像是给孩子的身体装上了一套全能加速系统，三大生长素是它的核心秘密武器，珍稀蛋白像给骨骼装了一个小马达，动力十足往前冲，还有水解蛋黄粉被誉为骨能量供应站，源源不断的给骨骼营养。那第三个高含量赖氨酸，可是孩子成长最核心的钥匙营养，没有它吃再多的钙也是白搭。那更觉得呢是23种营养六效合一，每天骨骼、免疫、消化、大脑、视力全管了。钙镁锌维 C 协同，吸收力、生长力、自护力一把抓，孩子不挑食，睡觉踏实，个子当然不愁长，上课注意力集中，这才是新学期最大的逆袭底气。零激素、零防腐剂、零蔗糖，跨境保税舱直邮，全都可溯源。奶香味，温水一冲，孩子都爱喝。这款呢是挪威的高端门面品牌，旗舰店一盒15条要189元。那这次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为了配合开学季拓展市场，电台团购价真的是骨折价，一盒体验装8.4折，只要159元；两盒提升装7.9折，只要299元。还有一种呢，就是4盒加强装，总共是60条，省得最多只需要588元，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块，一天也只需要几块钱，足够孩子喝2个月。向大家好友还可以再领5元的优惠券，正品保证支持溯源，回复营养就能下单。孩子挑食长得慢，体质差，睡不好，换季容易病，暑假也没见窜个，这里面中任何一条，今天这单建议你一定要下一下。保税仓现货发完即止，开学后补单要等排仓，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营养来锁单一下，别耽误开学第一波冲刺。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时家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们心里都清楚，气垫儿该换了。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正处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气垫呢，上午贴脸，下午浮粉，卡纹卡都没法看。这个时候呢，能稳住妆底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凭什么能撑住换季？第一呢，它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并且呢，它高浓遮瑕因子，轻拍几下，泛红、毛孔、小瑕疵通通都隐形了。还有第三点就是奶霜质地，水感成膜，润而不油，出汗也不怕，随手一拍都是高级哑光通透奶油肌。更绝的呢是它皮革外壳设计，拿出来补妆不尴尬，本身就是高定配饰，气质拿捏得死死的，而且双色号精准拿捏所有的肤色。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遮瑕不假面。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不暗沉。一直在山水时光商城蹲好价的朋友们，最近都在问圣罗兰什么时候能上，那今天我们就和平台锁定了一批限量福利，只给广播渠道的听众。官方十二克的正装要695元，今天我们直降400元，仅需299，添加我们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元，4折出头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同款，回复气垫就能跟单。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我们的商城呢被评为6年回头客好店，这都是老客户一点点复购出来的口碑，大家放心下单。早起赶时间，一拍上妆，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入秋品牌方也想抢占市场，所以就先放了2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拼手速来抢单一下。

说恋爱像棵树，变不回种子，只能干枯。我说恋爱的人永远不满足，我的心谁都可以住，干柴烈火才舒服。你说每个人要经历痛苦才能变得成熟。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我要有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1: 你会幸福的，
0: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1: 一定要幸福。

Listen.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啊？孩子记忆里最深刻的瞬间，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玩具或者是华丽的大餐，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不值钱，但是却充满用心的小仪式。我表姐家的小侄女，从小到大没收过什么奢侈的礼物，但是她的童年幸福的却爆棚。表姐夫妻俩有个坚持了5年的习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早上，都会带着孩子去家附近的公园，在同一棵银树下拍一张全家福。没有精致的穿搭，有时候孩子脸上还沾着早餐的面包屑，照片里的背景的银树叶从嫩绿变成金黄，又落满白雪。去年小侄女小学毕业，表姐把这些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孩子翻着相册哭了，说原来我每一天过得都这么开心。你看这几十块钱的相册，比任何名牌礼物都更能戳中孩子的心。还有我家的一个小习惯，每天出门前的一个拥抱，睡觉前的一句晚安，今天也超级爱你哦。有一次我加班到深夜，蹑手蹑脚地推开孩子的房门，他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妈妈，今天你还没有抱我，也没有说晚安。那一刻我才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仪式感，早就成为了孩子心里最踏实的安全感。前一阵子朋友来家里做客，吐槽给孩子买了几千块钱的乐高，孩子玩2天就腻了。我笑着跟他说，不如试试周末换个花样做个早餐，用海苔给捏个米饭捏个笑脸，或者晚上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看一部老动画片。上周他跟我分享，周末用家里剩下的面条煮了一碗阳春面，还特意用胡萝卜雕刻了小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你看，幸福真的跟钱没关系，一碗用心的面条胜过一顿山珍海味，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的时光比去高档电影院更温暖。我们总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可这份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出门前的拥抱，睡觉前的晚安，每月一张全家福，周末的创意早餐，这些零

0: 成本的仪式感，就像一颗颗小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当我们愿意花心思给生活加点料，孩子也会学着把日子过成诗。长大后的他会记得那些被爱包围的瞬间，会带着这份温暖和热爱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仪式感不贵，但是真的很珍贵。更多视频内容，请你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分披萨。如何评分一个披萨应该难不倒你，那如果不经过圆心评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连数学家也没搞定呢。这个问题最早是在1967年有一名叫做 LJ 厄普顿的人提出，如何不经过圆心等分一个披萨。一个看似和吃货有关的问题，却被发表在了数学杂志上。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抱着不屑的态度试图解答，但是随着解答的深入，大家发现这是个坑啊，根本就是一个世纪难题。好在一年之后，终于有人给出了答案。数学家迈克尔·哥德堡说，他可以等分，但仅限于偶数刀的切法，也就是四刀、八刀、七刀的等分切法还是没找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它的验算过程极其的复杂，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时间来到了1994年，数学家拉里·卡特和斯丹·瓦根终于在吃垮了两三家店、奋战了无数个日夜之后，给出了一个我等凡人都能看得懂的答案，那就是在每刀与另一刀的夹角是45度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沿线也能被等分。但是还是老问题，如果是奇数刀，还是做不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直到2009年，保罗·迪尔曼和克里·马布里又给出了最新的答案，那就是奇数刀的情况之下不可能被等分。好家伙，这直接给否定了。这也算解决了吧。至此披萨问题落幕，那就是只能4个人、8个人吃，多出来的一个人还是吃肉夹馍去吧。然而仍然有数学家不服气，暗地里在继续研究。2016年，他们研究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无限分割法，首先把披萨6等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等分，都是6的倍数。就这样，披萨被切得稀烂，直到今天最后一个人还是吃不上。所以这个问题还得靠广大的听友，欢迎给出你的解答。要我说啊，最简单的方法，手慢无呗。
8: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9: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B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10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要一定

0: 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 baby，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阳朔。
4: 有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那来到这里呢，就一定要去阳朔看一看了。穿竹筏泛舟玉龙河，或者是租个电动车在玉龙河边骑行，一路上你就会看见星罗棋布的喀斯特孤峰，江水蜿蜒其间绕山流过，零星有几户人家依山傍水而居，淡淡的雾霭从群峰间蒸腾而上，绵延到远方的峰林峰丛间，远远望去啊，就像是身在画中一样。这就是阳朔，去一次你就会爱上它。
0: 整个广西像阳朔这样的十里画廊还有很多，比如贺州中山，那里的十里画廊到了夏天就会被一大片的荷花塘环绕，云蒸雾绕，宛如一幅水墨画。323国道从中穿过，开车穿行期间心情也会跟着轻快起来。
4: 当然来到广西最不能错过的一个是桂林山水，另一个就是德天瀑布，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跨国瀑布，年均水流量大约是黄果树瀑布的3倍，花千骨就在这里取个景。气势磅礴的德天瀑布独一无二，三级跌落声闻数里，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是那么的优美坦荡，动人心魄。
0: 当然来到广西也一定要看一看龙脊梯田，龙脊梯田距今至少有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梯田处处有，可龙脊梯田的规模之大依然十分罕见，高耸入云的山让漫山遍野的田地如同蜿蜒的天梯，与缥缈的白雾搭配在一起，不是画卷却胜似画卷。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五了，相信朋友们在路上，即便说是不是今天这个工作压力有一点大呀？有一些任务还要在本周去推进完成啊，但是心情还是会非常好的。
2: 是，工作压力再大，这一周这个今天就最后一天了，约等于没有压力，其他压力下周一再说。
1: 你说老婆算账？
2: 周一、周五、周日晚上都不要有压力啊，因为所有的压力只属于工作时间。
1: 我一般啊，就截止到周五，中午的12点，我就谁都不怕了。我不怕你啊，马上周末了。好，也希望朋友们能随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啊，也能顺利的推进各自手头的工作。
2: 哎，是，这一周这说实话过得也挺快的，就是这一看，这八月底了，各位，是吧？这有很多的好消息就接连而至了，神兽们要归笼了，
1: 是，
2: 中秋节快来了，是吧？过完中秋节就要元旦了，元旦过完春节还远吗？
1: 对，一是我们离假期这紧接着这中秋和国庆这两个假期就已经很近了，然后再这一个呢，我对9月份啊，其实是一直很有情感和满满的期待的。
2: 有什么故事？
1: 倒不是说什么这个九月份是属于999的某一个月份，一点都没有任何关系，就是纯纯的，就是九月份教师朋友，要回到我们早播节目当中。
2: 那倒是，
1: 我当然是知道我们有大量的这个教师的群体，每天在听我们节目，给我们打卡签到，然后在放假之前，他说陪不了你们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都说我们要放假了，放暑假了，暑假结束了。
2: 你知道我这王者荣耀里头有多少个这个老师朋友每天一打开，夜里一两点还在那奋战的，等到9月份之后，我看他们还能不能晚上一两点还在那奋战。
1: 早播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在早间的路上，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这个同时呢，也希望这个各位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咱们文明驾驶，注意安全。那同时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期间也跟大家这个预告一下吧。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准备了这个一个惊喜，
1: 一个可以说很精彩的环节。
2: 对对对，如果说这会儿您还没有发送关键词预约到我们的微信直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的话，您可以发送一个直播到微信平台。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丹丹就这个在阳澄湖边上跟大家呢那儿选大闸蟹呢。
1: 如果说前两天我们是让大家预约这场直播的话，那今天不太一样了，因为此刻呢，我刚刚点进直播间里面去看，丹丹已经在阳澄湖的湖边上跟大家来进行就是大闸蟹的分享了。
2: 哎，是是是，
1: 满满的大闸蟹呀，炸平。还没到周末，我的食欲已经被激起来了。所以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特别喜欢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丹丹的直播专场。
2: 没事，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联系到丹丹，让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啊，以及我们这个直播间具体的福利都有哪些。
2: 是，
1: 此刻呢，大家就先回复一个
2: 直播
1: 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只告诉各位一点，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福利有很多下周都没有。
2: 哎，是因为为啥就让大家一定要这看一看直播呢？首先一点就是您看一下，我们确实是有主持人到我们自己的蟹田呀，给大家源头发货。再一个呢，在视频直播当中啊，确实有非常多的专属的这个福利。你比如说这个全母蟹，五对十只只要4折，再送您199的黑蜂雪蜜。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买一送一啊。哎呀，这个太炸了，这个福利品。我也想去播，这样的话我也能这个爆款。
1: 我们平台上严香就说，不是挑事儿啊，我咋记得前年就是丹丹去试吃大闸蟹，去年也是，今年又是。
2: 一般情况下这个第一句话，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责任划分，说不是挑事儿都是挑事儿，说不是针对你都是针对你
1: 啊。我说这句话我不是说偏向谁啊，
2: 就是
1: 一般就是偏向他。
2: 对。
1: 你俩 这个事儿我不站谁啊，那就是站他。
2: 对
1: 那一方面那不是我们在这边走不开吗？是吧？
2: 是。
1: 再者一个呢，这丹丹是什么中原带货王、看家王，
2: 人家
1: 我们相信丹丹能拿到最好的价格。
2: 他去比我们去拿的折扣低，
1: 比我们去属实管用，
2: 对吧？那 BOA 还跟着后头起哄啊，没
1: 是啊，那咱都不是那挑事的人，
2: 对，咱都不是挑事的人。我一点也都不是那挑事人，我也不是那嫉妒的人，是吧？
1: 但是腾霄我们俩就是真的就、砍价这事儿真的不行。
2: 对对对对对，这一点上确实脸皮薄，反正吃亏是吧。
1: 我就觉得就这点事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儿子啊他就是遗传我就是我带他去那个蛋糕房蛋挞买三赠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四个的话我们吃不吃得完啊因为吃蛋挞这种东西还要新鲜着吃嘛。
2: 对，
1: 那四个的话就是如果两天吃不完第三天你就只能扔掉了然后他说那这样吧，我们去商量一下能不能买三不送一
2: 这价砍的。
1: 这样你去试一试我说我觉得应该可以
2: 我原来以为
1: 我也反思了好久
2: 我这个买三不送一，这个我这个也算是打开了开启了我人生新的砍价方式了
1: 人家是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说这样吧我们去问一下能不能买三不送一
2: 那这个也特好，
1: 确实可以，
2: 这
1: 应该没啥问题，
2: 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这个我觉得其实也很难得这个各位您可以发送一个直播到微信平台，然后看一看此刻丹丹已经在阳澄湖边了，给大家在现场的做这个视频直播一会儿呢我们也这个让丹丹呢在这个广播端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1: 是的我们也跟朋友们来刷新一下啊，说点就是有班味的事儿吧8月22号说是在广东深圳啊，张先生因为把自己家的阳台改造成了仿真地铁驾驶室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这个他自己就说，有朋友一走进他家说自己就仿佛想到了以前打工的日子从其发布的图片当中可见啊，这个空间的顶面还有侧面采用的就是铝塑板搭建舱体的这种造型两侧的设置呢带这种玻璃窗的舱门，然后墙面呢还装配仪表和操控按钮，
2: 火
1: 驾驶室的轮廓目前已经基本定型。张先生表示自己受地铁迷朋友启发产生了该创意，他就从地铁车辆啊拆解这个长这个拆解厂采购了一些退役地铁的零部件然后电脑呢去完成整体的设计之后就交由厂家剪裁加工材料，目前这个设计材料已经花费50000多了，耗时一个月，后续他还计划把家里面的客厅的一半也打造成地铁分隔。
2: 哥们儿真喜欢，
1: 真喜欢地铁，
2: 真喜欢这。
1: 哦，我就是突然我就在想说，就是跟大家今天互动一个啥？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别人不理解，但是你是真喜欢。当然不是说地铁不好，这是地铁的发展，它大大便利了我们的出行。
2: 那倒是，
1: 这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种交通方式。
2: 是，
1: 但你上班坐坐还不够吗？就是你还要住着才能就觉得满足。
2: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这就关于这个真的个人的爱好啊，在你自己有能力实现的时候啊，你要拼命实现。为啥呢？因为其实我们就说你享受当下嘛，就是你在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自己曾经的梦想的时候，一定要用最大的热情去面对它，是吧？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在后面的时间当中会后悔。你比如说你小时候你特别喜欢的橡皮，你攒到现在你再拿出来一点用也没有，
1: 当时不舍得用，
2: 对不对？所有你喜欢的东西在你能够拥有它有能力实现它的时候要拼命享受它是吧，让它形成最大的价值。
1: 来为这位我这个家里面装成地铁风的朋友点赞啊。
2: 但我有点心疼在家里你也没问问家里人喜欢不喜欢就愣装
1: 你想象一下，就是自己家里面一回家是地铁风
2: 是
1: 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2: 进门先刷卡呗，孩子还得刷学生卡，父母来了刷老人卡，
1: 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也得秩序感极强。
2: 对对对 对, 对，
1: 不能乱吃东西。
2: 是地铁上不许这个，
1: 不能脱鞋。
2: 对， 吃什么榴莲啊、韭菜啊、小茴香啊、这都不能吃，
1: 好好坐着，腿不能翘起来，
2: 嘴给撅撅了。
1: 好，穿行早高峰陪你养马路，陪朋友们在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也可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问问朋友们，就是尽管别人不理解，但是你有没有什么就真的什么样的事情你真的很喜欢，特殊的爱好。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一入秋，全国吃货的期待永远绕不开一只大闸蟹。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很多啊，价格参差不齐，但为什么真正懂吃的人只认准湖养的生态大闸蟹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揭秘正宗好蟹的核心秘密。其实大闸蟹好不好吃从来不取决于大小，是取决于生长环境的。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顶级的大闸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活水、清水、多水草。湖水流动清澈，没有淤泥脏水，螃蟹呢就不会有土腥味儿。水里的水草丰茂，螃蟹可以自由爬行，主动觅食，每天运动充足，肉质就会紧实鲜甜，自带回甘，自然慢生长，不催熟不速成，膏黄自然沉淀，风味更浓郁。这也就是为什么正宗的阳澄湖的螃蟹年年火爆，人人追捧，吃过就再也忘不掉这个味道。而我们今年私家车999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完全满足了大闸蟹的生长环境。这段时间呀，我们一直在社群给大家实时的实拍，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荷塘水质清澈，水草丰茂，生态环境非常好，这里的螃蟹自由自在的生长，活力十足，爪尖锋利，蟹壳清亮，是标准的好品质好螃蟹的品相。市面上有很多快速养殖的螃蟹，生长周期短，活动量少，肉质松散，味道寡淡，吃不出湖鲜的鲜甜。而我们坚持生态慢养，只为让大家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阳澄湖的味道。秋天一年只有一次，顶级的湖鲜一年也只等这一个季节。我们私家车999的大闸蟹预售正式开启，不用去外地，不用找代购，在家就能吃到正宗生态湖养殖的大闸蟹，不负秋光，不负年年期待的这一口鲜甜。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7: 用播音腔介绍大闸蟹的，我今天还头一个见到。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欢迎来到我们私家车999自有蟹田阳澄湖大闸蟹视频直播的现场。
1: 刚才从音频端大家听到了大文老师对大闸蟹的一些介绍和分享，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非常的好奇了，在现场的丹丹亲眼见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
0: 丹丹咋接的呢？
1: 丹丹咋接？丹丹业务要是不到的话，他不进不了咱这个节目线。
0: 来，起点范儿，丹姐来。
1: 来，丹丹。
2: Hello， 腾香、小麦、两位好，我是丹丹。
0: 你好，你好，好吃不好吃呢？大闸蟹。
2: 呢？
1: 我们没那么多音效，丹丹。
0: 这主要是手不够，你知道，一个手还得拖着手机呢。
1: 还拖着手机呢。
2: 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丹丹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这两天我带着大家对我们的一个
1: 期待，
2: 应该是期待啊、然后来到了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你知道每一年大闸蟹我都会带大家一起来看，然后溯源，今年带大家来我们的大闸蟹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今年所有的我们给大家安排大闸蟹全部升级，比如说买蟹送黑蜂雪蜜，价值199块钱，买过的朋友们都知道非常的好，地标美食，对吧？那要不然就是买蟹送蟹，所以今天的机制我就像我跟大家讲到的一样，你真的完全可以必咬入，比如说你直接去买全母蟹2.5两的，相当于一罐金牛那么大的那一罐啊，那2.5两的全母蟹10只，当地1只38，10只380，我们的直播间今天259，朋友们你说是不是买到赚到？
1: 是的，好值啊，
2: 这是无脑入，
0: 对
2: 对，所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你赶紧来全母蟹哦，2.5两的去买。那当然，如果你说我想吃蟹公母搭配的话，我也给你安排的呆呆劲劲的，全公3两，全母2两，4对8只，对不对？
0: 299，
2: 我买一单送你一单，
0: 买一单送一单，
2: 有16只，
0: 16只，
2: 爽不爽？
0: 爽。
2: 你知道，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机制
0: 花多少钱请我们俩这样的副播？您这。
2: 我今年看到这个机制，我真的觉得我们就是，不知道真的该咋爱听众朋友们了，就是希望把更好的给大家。再加上又是中秋跟国庆，今天中间就搁了3天，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吃到这今年的第一口鲜，是我们带给大家的。我就早的来了，9月28号开湖。对，9月28号开湖，大家现在可以把大闸蟹提前预定了，因为到根儿的时候呢，全母蟹我不会安排了，因为一个蟹塘就那么多母蟹和公蟹，我卖你母蟹，那公蟹我怎么卖？我肯定要配着卖，所以前期买到的都是赚到的，大家抓紧时间无脑入这两款。那另外还有一款，昨天有人问我说，但我想送人，我还想自己吃，我给你安排了另外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公4两母3两的4对8只，389，我送你，你吃的公3两母2两的。一共6只的蟹，就是小的留给自己，大的送你的恩师，就是花一份钱两份礼，给不给力？
1: 明白了啊，给力
0: 给力。
1: 每一个机制其实我听明白了，我们除了就是第一款我们的尝鲜款，我们送给大家的是199的黑蜂雪蜜，
0: 对对对，
1: 这个之外
2: 对，
1: 然后另外两款都是买一赠一的一个机制。
2: 对，所以今天的大闸蟹，今年的大闸蟹的福利真的是大家不要错过，因为你去外面买个200-300的蟹，你说他还会送你200-300的蟹吗？
0: 那不会，
2: 绝对不会，只有在我们这儿。而且你在外面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吗？
1: 不是，
2: 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的我敢
1: 绝对，
0: 不是有点绝对了，就一定差不多，真的不一定都够得罪人了。
1: 但是不一定有我们的这个划算，对不对？
2: 我跟你讲，我敢跟你保证，我们的绝对是因为每一只大闸蟹都佩戴协会颁发的专属蟹扣，没有这个专属蟹扣，你是不具备去养殖大闸蟹的资格。然后扫码就可以溯源真伪，一次码只能扫3次。如果你回去一看，你扫一次，你发现哎又一次，那这个蟹就你得考虑考虑了啊。然后呢，我们。对，而且我们给大家，因为只有阳澄湖有养殖基地，具备养殖资格，有自己的就是湖这个养殖湖，你才能够去养，然后协会才会根据养殖面积给你配发相应的蟹扣。所以大家吃到我们的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点不容置疑。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操这个心，都是闲心，你操就是你自己的心，你要买啥，你需要啥，你直接就来直播间找我，好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你实在不知道想要买什么规格，你来找我，我给你推荐，一推一个准儿，钱省到自个儿兜里，好不好？
1: 大家就把自己具体的需求在直播间里面告诉丹丹，丹丹把价格给你打下来。

0: 来让你买到这是最心仪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对，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播、现在就可以观看丹丹的这个视频直播，让丹丹给你挑您喜欢的适合您的大闸蟹。
0: 好，现在丹丹呢已经非常这个投入的亢奋的再次进入到他的视频直播当中了。此刻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端去回复一下关键词直播，就能一键看到现场版在阳澄湖旁边直播的丹丹是什么样的状态。
1: 而且今天这个确实大闸蟹的这个价格福利啊真的是非常的夯。你要不然你一共就200多块钱、还给做到给大家买一送
0: 一。买一送一。
1: 还得给大家送这个蜂蜜，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啊，
0: 还是价值199的地标美食黑蜂雪蜜，
1: 对，来自大东北的这个黑蜂雪蜜，还有全母蟹，我倒觉得丹丹那点说的特好，那个全母蟹尽量早下，你要不然的后头你不太可能卖全母蟹了，
0: 对，
1: 是吧？我丹丹真的是有一点我特别佩服，就那话说出来咋就听着的能有道理。你现在你不买，你将来你想买全母蟹，那剩下我公蟹卖给谁？
0: 这个的确这也是实话。
1: 是。
0: 你一般全母蟹的规格，我们给到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机制啊，就是它撑不了几天的时间。如果大家都先把这个全母蟹给清完了，那后面我们就是我们见到很多，包括直播间也好，各个平台上纯公蟹的比较少吧，有人喜欢吃纯母蟹，但是有人喜欢就是吃公蟹母蟹搭配着，吃点蟹膏，吃点蟹黄
1: 啊，是。
0: 但是纯要那个纯公蟹一组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也没跟大家组这个链接。
1: 是。
0: 好，此刻呢，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直播，就能一键进入到丹姐的直播间了。
1: 您这个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喜欢的，您就直接下单就 OK 了啊。回复直播到微信平台。其实呢，这个在我这个看来啊，我特别去想象这个丹丹和老杨学习有一个品质，就是他们俩啊，这个说话办事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自我的认知啊极强，而且给人的是一个强烈的肯定信号，你看昨天我这个跟老杨我们俩一块儿出去，我就特佩服，我下来我还跟老杨说，我说这点你特厉害，我得向你学习，因为他那个东西，因为我们俩要出去，他手里拎着一堆东西，他就说先放这个门口嘛，这个门口的小店让人家帮着看一下，
0: 就是以你的个性，你会不会觉得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1: 我会跟人商量，哎呀，我说那个什么，这个我能不能先放你这儿？半个小时之后我能回来，甚至我可能不好意思，我先在人家买瓶水。
0: 对，我也是，我也是。
1: 杨老师不是，
0: 杨老师是啥？
1: 杨老师没有丝毫犹豫，大步流星，然后走到人家屋里头，兄弟，给这儿放一会儿，一会儿来拿啊，扭脸走了。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叹为观止啊！我叹为观止。我说老杨，你这个你真厉害啊！
0: 其实是一种能力的，我感觉这个人办事能力极强，
1: 都不给人家思考空间。
0: 对，你稍微你要是给个你要你那个说法，我能不能？那对方可能万一拒绝你怎么办？
1: 对，
0: 你可能是能，也可能是不能啊。
1: 对。
0: 但是你这边等人反应过来想说不能的时候，老杨没了，不见了，找不着了，找不见了。
1: 我跟到后头，我都害怕我慢走一步，你把东西塞给我。就真的，你像你看老杨，你像丹丹，丹丹你刚才给大家推荐这螃蟹，我真的我听完丹姐说，我觉得我这会儿我要不买，我都觉得我亏得慌，我都损失点啥，是吧？各位您回复个直播，
0: 回复直播吧，还有一款不能错过啊，其实我们海量资讯，但是呢。确实是怕已经7:45了，平时7:30我们这款 SK2 小灯泡除斑美白精华是该跟大家上了的，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后台真的卖爆了的商品，
1: 是
0: 大家好多的朋友直接求补货，我们平台上就被求补货刷爆，今天他来了，但是只有100单，真的全部靠手速了，
1: 是
0: 你看我们后台的反应啊，这个叫做 lazy 猫猫说一点都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真的透亮好多，松松小树也留言说这个清仓的价格太小了，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了2瓶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会变淡，
1: 是所以说 SK2 小灯泡我想也不用多说，今天
0: 换季白月光嘛，
1: 对，给到大家一个临期清仓的价格，
0: 是的，
1: 您就想吧， 绝对的非常的实惠。
0: 嗯，
1: 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清仓。
1: 嗯，
0: 但凡大家回复清仓，也都知道我们清仓的节奏了，就是它的有效期。相对于来讲没有那么的长，但是真的实话说跟临期没有什么关系。
1: 哎，是
0: 因为这一波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
1: 就是
0: 算算看从现在
1: 10个月吧，
0: 10个月的时间、
1: 啊、
0: 但是专柜正装新品50毫升正装1890元。
1: 嗯，
0: 但是这有效期我们说所谓新品有效期我们也不知道是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也可能就2028年初，
1: 嗯，
0: 对吧，1890元正装的这个价格我们清仓返场，刚才讲了2027年的6月份还有10个月、嗯、100单限量299，
1: 1.5折，
0: 直接跟大家打1.5折、嗯、帮朋友们报省了1500块钱，就相当于专柜一瓶换我们这5瓶了，
1: 是
0: 承包你整个秋冬的美白无压力，大家马上回复清仓抢货。
1: 对，
0: 那大家买到的那种美肤产品是就是表面上让你变白，
1: 嗯，
0: 但是 SK2 的小灯泡就是这个底层它那个王牌 Pitera 的协同配方，根源上掐断黑色素，加速新陈代谢，然后暗沉的痘印，就是让你整个脸变得透亮，水光肌素颜也好看，包括你夏天的那个晒痕啊，它也能在这个秋天帮你退得干干净净。
1: 是、嗯，
0: 抓紧时间，朋友们回复清仓来抢货，手慢，今天这款真的没有了。还有一个2瓶的囤货装，这个是最推荐给大家的，
1: 是
0: 因为2瓶去囤的话，我们再减100块钱，只要499，神仙捡漏。
1: 嗯，
0: 我们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同时顺丰包邮。
1: 哎，
0: 但是我们每天只放100单，添加我们的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
1: 是，那你就也就是说两瓶的话只要494，
0: 对，
1: 是吧？一瓶的话只要294。
0: 是的、嗯，那如果我们专柜恢复之前这一波您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1: 嗯、
0: 大家即刻恢复清仓，锁定 SK2 小灯泡的名额，手慢没有了，恢复清仓就可以。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10: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11: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9: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10: 为什么呢？
9: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11: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9: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10: 循环不畅，
9: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

0: 影，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1: 我也不知道啊，
2: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0: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2: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0: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1: 色素型黑眼圈
0: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1: 不好改。
0: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1: 一，
0: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1: 二，
0: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1: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0: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1: 先天和后天。
0: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1: 严重影响颜值。
2: 这 buff 怕不是叠满了吧？
0: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1: 肝脏功能减退。
0: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1: 内分泌失调，
0: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1: 别憋着。
0: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2: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啊。
3: 来了个白嘛，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6: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7: 陪你压马路。
8: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周五好像和大闸蟹的匹配度真的非常的高配。
8: 确实，就是如果说您想您在我们这儿下完这个大闸蟹了，然后呢等这个螃蟹到了，您这个把这个蟹蒸上，那边呢自己再温一壶小黄酒，
6: 邀两个朋友
8: 是吧，
6: 或者说追一个剧，
8: 对吧，那边那个电视上剧一开，
6: 那个周末生活真的是价值感拉满，
8: 拍个黄瓜，炸个花生米，
6: 嗯，
8: 我的天哪，这个
6: 就说 这甚至一想周一到周五辛苦点就算了，
8: 真是
6: 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直播、啊，来到丹丹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溯源地现场的直播间。
8: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了。在视频直播里头有您喜欢的款，您就直接可以下单了。
6: 是，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说，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真性情的人啊？其实我觉得丹丹算是一个就是性情中人。
8: 哎，对，
6: 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大家此刻回复直播进到直播间里面，你能看到是就是大家给到大家的这个大闸蟹品是活蟹。
8: 哎，是。
6: 是在那个桌子上摆着的，就是没有给煮熟了的。
8: 对对对，
6: 然后就是往年的话，丹丹是就是有那种就是
8: 边吃边播，
6: 对，是做吃播的那个，已经把它蒸成黄色上桌了，然后丹丹在桌前跟大家来播。他经常就是一吃进去了，他就不想说话了。
8: 这个不难的，说实话，我还是很羡慕的。就是如果说今年这个不让这个边吃边播呀，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啊。
6: 但希望轮我们的时候，还采用吃播这种方式、啊。
8: 对对对对。
6: 我们说说吃的事儿啊，说8月19号在湖北黄石，吕同学一行9个同学，
8: 哦，
6: 约着打篮球，过这个七夕聚餐。然后
8: 就打篮球七夕聚餐，这名目给找的真是，可是这把巧立名目算是做到底儿了。这
6: 你们打篮球一般是找啥名目？
8: 我们那也不用找个七夕聚餐呢。
6: 你们都是说这个赛后复盘？
8: 对，我们叫赛后总结。
6: 赛后总结。这吕同学一行人呢，当时点了696.5块的餐品，然后大家就一起先喝了一杯。邻桌的大哥看到之后呢，就端过酒过来敬酒，九个人齐刷刷的起立回敬这大哥。后来，大哥帮他们付了单。
8: 这是真大哥。
6: 真大哥。
8: 嗯，
6: 此举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啊。吕同学就说了，就大哥一直叮嘱，这个同学们，未来一定要往好的方向走。
8: 嗯，
6: 然后他说看到大家，他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光，可能也是太性情了吧，就一直在感慨。然后他说大哥非要帮买单付钱，大家一直拒绝，最后也没有成功。
8: 嗯，其实你看啊，这个我倒是有着一种感觉。
6: 嗯，
8: 这个你说大哥为什么这个说非要这个买单请这些小兄弟们？
6: 嗯，
8: 我觉得啊，大哥可能是在请年少的自己。
6: 是的，
8: 是吧？
6: 是的。
8: 很多时候呢，就是看到别人呢，想到自己，
6: 嗯，
8: 就也可能会在想，曾经自己也有这么一帮这个。自由自在的兄弟们，
6: 嗯，
8: 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啊，打打篮
6: 吃饭，
8: 对，打打篮球，聊聊天，畅谈一下未来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6: 对，
8: 是吧？大哥在自己已经达到能力，可以去请别人的时候，
6: 嗯，
8: 去让其他的这个小兄弟们，
6: 嗯，
8: 能够有更加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空间，
6: 嗯，
8: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大哥的一种情怀。
6: 是
8: 啊，
6: 那我觉得就是这帮小兄弟呢，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8: 嗯，
6: 他们再次想到这次聚餐，也永远能想到就是这个性情大哥。
8: 哎，确实，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看啊，咱现在有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词啊，我认为啊，都是把这个词就都给这个跑偏了都。
6: 嗯，
8: 你就说，真是说大哥这个词儿，其实，在哥以前，这是非常好的一词儿，
6: 嗯，
8: 代表着什么？仗义、局气、豁达，是吧？包容、支持，
6: 嗯，
8: 托底。
6: 嗯，
8: 咱就说，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流行音乐界，你一说大哥是谁？李宗盛。
6: 哦，
8: 在电影圈，你一说大哥是谁？
6: 成龙。
8: 就他们不仅是能够自己做好，还能去托举别人。
6: 嗯，
8: 这叫大哥。
6: 嗯，
8: 是不是？所以说，我也希望杨毅大哥呢，
6: 就是说向他们看齐。
8: 对对对，
6: 单方就天天合着自己好，
8: 对对对，
6: 托带兄弟们，
8: 托举托举我，请我吃个饭舞的，
6: 吃香喝辣的时候也带带我们，是不是？
8: 天天上节目点的杨老师，
6: 好吧，那此刻呢，这个大家喜欢杨老师的话就到晚间，但是喜欢大闸蟹的话，嗯，就回复一下直播，此刻就可以看到阳澄湖边的丹丹了。
8: 哎，确实是这样的啊，您这会儿呢，这个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播到微信平台啊，就能看到丹丹呢给大家带来的最新鲜的这一茬阳澄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销售的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福利了。
6: 嗯
8: 啊，如果说这会儿呢，您这个开车在路上哪些路段如果不好走啊，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做提示。我们这会儿呢也关注一下来自郑州交警呢郑州市区的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内的道路都是基本畅通的。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在京广路上、京二路上、远航路上、陇海西路辅路、南三环、陇海中路辅路，目前都是基本畅通的这样一个情况。
6: 嗯，有其他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补充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8: 嗯，
6: 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小灯泡回啥，还有人直接回了小灯泡。
8: 啊，
6: 今天我们统一关键词就是清仓。
8: 哎，
6: 因为在夏天，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暴晒再加上干燥，最容易把你底层黑色素逼成顽固斑。
8: 是
6: 普通的精华，它只是停留在表面，把你表面去漂一漂，但是停用的话，它就会黄回去。
8: 嗯，
6: 但是小灯泡靠的就是王牌 Petala 的协同配方，
8: 是
6: 从根源上掐断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痘印，
8: 嗯，
6: 连深层的隐藏斑它都能帮你压得住。
8: 对，
6: 乳液般的质地，一抹化水秒吸收不黏腻。很多朋友在复购的朋友，其实家里面都空瓶了很多瓶了。毕竟你如果想追求这个抗衰啊，追求保湿，可能大家还会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在美白界，如果说你想要清亮，想要美白 ，SK2 的小灯泡它没有精品。
8: 是
6: 为什么让大家回？清仓，因为今天给到大家是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的小灯泡，还有10个月的时间。
8: 嗯，
6: 这波返场订单非常的少，每天只有100单，限量299元。
8: 是，
6: 因为它原价是1890，我们直接1.5折，299。大家别看还有十个月的时间，3个月一瓶你就能用完。
8: 那是，
6: 它毕竟官方推荐早2泵晚2泵。
8: 对，
6: 我们这个价格，大家晚3泵。都没有问题，
8: 是正常，
6: 放心了用。
8: 我们大家有时候现在不是就老说早一泵晚一泵，那确实也是因为正常你1800多买的它就贵，
6: 对，
8: 咱省着点用。
6: 嗯，
8: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299一瓶， 您就豁开了用吧，您就敞开了使吧。
6: 我一直认为高阶成。